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仙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仙板要自己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上已经废去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们把船拴在岸边，走上岸去，沿着岸群集了许多仙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架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跳到水中游泳，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珍珠、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以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生产啤酒了，而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 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几、二十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江上凿开冰面，修筑起冰上游泳池。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五到六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山谷

0: 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文坛叱咤了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于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并且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换句话说，菲利普·罗斯也许是1980年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对死亡和命运无所畏惧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生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活神话菲利普·罗斯。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并称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的三大文豪。作为这三人中寿命最长的作家，罗斯也是产量最多的创作者。从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的发表，到2012年又接孩子上学又忙工作，几乎变成机器人。看见你凌晨2点还不能安歇，要给孩子喂药水，像在服苦役。还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看见你无穷无尽的付出。他叹息，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交付掉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你看我工作时无忧无虑，出游时无牵无挂，多好。我笑了，对他说，你什么都看见了，可唯独没有看见我的快乐和幸福。儿子刚上幼儿园，第一次吃鸡翅时，才2岁半的他将鸡翅藏在白衬衣的袖子里，晚上带回来要与我分吃。我至今记得他津津有味地吮吸那半截鸡骨头的馋相。每每想起他衣袖上留下的那片鹅黄色的油渍，我心里就会有一片淡淡的温暖。朋友若有所思，脸上不再是戏谑的表情。走在路上，儿子像个小小男子汉，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他说，妈妈是近视眼，我是千里眼，我来保护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冲着车流大喊，你们通通快让开，我妈妈要过马路了。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所有人都得谦恭礼让。朋友爽朗地笑起来，他说，好羡慕你，女王陛下。去年5月的一个中午，儿子很晚还没回来，在外环路上我找到了他。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幽香扑鼻，儿子正专心致志地往树干上写字，一颗一颗的。他对我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没能买到康乃馨，就来到了这里。花开得那么好，却有人采摘，儿子就用水彩笔写下了这些执着的留言。这是我送给妈妈的花，请让它好好的开，不要摘。望着这一路盛开的槐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牵着孩子的手，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听到这里，朋友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在前天，我和儿子一起去医院验血，当医生宣布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的时候，他一下子欢呼起来，太好了，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就可以抽我的了。旁边验血的人还有医生都感动地说，有个这样的孩子真好。我平静地陈述完这些片段，朋友的眼睛却在刹那间湿润了。我对朋友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享受到多少甜蜜，你也无法感受我生命中最深的温暖，但请你一定相信，遇见了孩子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赞同的微笑。遇见世上最好的爱，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读到最后却让人心里暖暖的，眼眶湿湿的。在很多

母亲眼里，养育孩子的体会除了艰辛还是艰辛。在很多孩子心中，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总是太高。母子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亲情关系？幸福难道离我们还很遥远吗？守望与成长的交织中，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诚，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0: 我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1: 只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

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0: 爱意本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意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
1: 每当他摇曳他身体，当摆出引诱的姿

势，亦必会高呼长夜太美丽，亦会把思考判断都抛低，然后去毁。你心窝会给他人求情。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

曲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诚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2: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 啊，
2: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待会儿没意见吧？啊，怎么样？
1: 好了，我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1: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2: 这不时髦吗？
1: 你今年多大？
2: 29，应该属猪。别逗啊！
1: 逗
2: 啊？29我就属猪啊？
1: 没错
2: 啊。让大伙儿瞧瞧。
1: 瞧什么？
2: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2: 就没感觉出来。
1: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2: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 不可能，
2: 绝没有。
1: 不信咱问问
2: 啊，
1: 在座朋友
2: 没有？没有。
1: 刘伟，戴志诚属猪代表来了。
3: 没错，
1: 你看
2: 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属猪的。
2: 你属猪？
3: 哥，
2: 不能吧？
1: 怎么？
2: 你怎么这么瘦呢？
3: 我瘦肉型。
2: 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3: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 哎，
3: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2: 这是绝招啊！
1: 要不怎么说多少名人都姓猪
3: 啊？
1: 被老朱家争得荣誉啊！
2: 哪位呀？
1: 猪八戒。
2: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1: 天蓬元帅啊！
2: 那叫什么形象呢？
1: 你看有漂亮的呀？
2: 谁漂亮？
1: 诸葛亮。
2: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1: 朱棣。
2: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1: 朱司马迹。
2: 这是成语。
1: 人名
2: 谁呀？
1: 朱司马迹嘛。
2: 谁呀？
1: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对，他们三位啊，仨人都属猪啊。要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
2: 呢？哪首啊？
1: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飞。
2: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1: 猪饿极了也吃。
3: 哎，他从不挑食啊。
2: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1: 憨厚吗？
2: 兄弟，
3: 怎么着？
2: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3: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2: 是这话
3: 啊，
2: 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1: 这么什么？
2: 我就是属猪的。
1: 好，欢迎欢迎。
2: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1: 猪也有缺点。
2: 啊，
1: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2: 哎，这都是小毛病，
1: 无关紧
2: 要。
1: 小毛病，属有严重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他作风不正。说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3: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啊。
1: 猪有致命弱点。
2: 什么弱点？
1: 猪不会看家呀。
3: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2: 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3: 谁？
2: 我多的是我属猪。
3: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2: 我属什么？
3: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2: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1: 哎，
3: 你说什么能看家？狗。
2: 哎，我就是属狗的。
1: 哎，
2: 那狗怎么样？
1: 太棒了！好，
2: 那狗比猪。
3: 属狗太好了。
2: 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属狗的。
2: 你比他属猪强吧？
3: 强多了。
2: 你说说，
3: 狗能看家呀？
1: 你看，
4: 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2: 是吧？
4: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 怎么样？
4: 全牵着狗去，
2: 没
4: 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2: 谁骑那个？
1: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3: 对对。
1: 狗皮褥子能御寒，
3: 没错。
1: 狗拿号吧，
2: 多管闲事是吧？
4: 别提
1: 了，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2: 属狗有点意思啊。
1: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2: 哪首？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2: 干嘛呢？那是？
1: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呢。
2: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4: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2: 你看，就冲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这是属狗的
1: 啊，
2: 芝麻狗是吧？
1: 狗也有缺点，
2: 狗也有缺点。
4: 什么缺点？
1: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

0: 狗眼看人低，
1: 嗯，
0: 狗看人势，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2: 此话怎讲？
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2: 什么弱点？
0: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吧？
2: 我不是属狗的，我。
3: 那你属什么呀？
2: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0: 哎，
3: 什么能下蛋？
2: 鸡。我就属鸡的。
3: 你又属鸡了？
2: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3: 干嘛？
2: 鸡狗不到头。
0: 来来来。
4: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5: 甭问，他属鸡的。
3: 没错没错。
2: 问你有什么缺点？
4: 属鸡的没有缺点。
2: 没缺点。
4: 对，
2: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4: 当然，
2: 脖子太长。
4: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2: 怎么？
4: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0: 是吗？
4: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0: 哎呀，
4: 这风度多美啊！
5: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0: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4: 我们爱你，
2: 这跟鸡没关系的。
4: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2: 怎么？
4: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
2: 我就是属鸡的，下八个还是双黄的。
0: 真有缺点，
2: 我就知道是那句
0: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情争斗，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啊！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
2: 嗯，
0: 嘎嘎嘎嘎嘎嘎嘎呼！我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2: 那都什么毛病？那都
0: 对自己伙伴就是那个样子。
2: 太弱鸡
0: 有致命弱点。
2: 什么弱点？
0: 他不会爬树啊！
2: 我不是属鸡的，我。
3: 那你属什么呀？
2: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3: 什么能爬树？
2: 对，我就是属猴。我不数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3: 可恨的。
6: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2: 你们怎么回事？
6: 我是属猴的。
2: 怎么俩猴呢？
6: 我们双胞胎。
2: 就是你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
0: 三胞胎。
2: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嘛。
7: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啊。
0: 就是你这歌没猴、
2: 啊、有猴
0: 没有猴
2: 第一句就是嘛
0: 怎么唱
7: 小时猴
0: 小时猴猴的缺点太多
2: 什么缺点
0: 猴啊上蹿下跳
6: 这是不安于现状
0: 哎充满活力猴不稳住猴的吧唧
6: 这是天真的活泼
0: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6: 那是向往未来
0: 对
6: 放眼世界
0: 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2: 我
0: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2: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0: 这不是
2: 皮带皮带皮带
0: 猴有致命弱点
2: 弱点
0: 他不会耕地呀、
2: 那我属牛
0: 呀牛跑得太慢了
2: 我属兔
0: 兔不会游泳
2: 我属蛇
0: 蛇不会挤奶
2: 我属羊
0: 羊不会拉车
2: 我属马
0: 马不会挖洞
2: 我属鼠
0: 鼠胆子太小
2: 我属老虎
0: 老虎不会飞
2: 我属家鼠
0: 哎
2: 不要不他们我就属龙了
3: 好属龙好
5: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6: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5: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6: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5: 我是龙的传人
6: 我是正宗龙种
5: 我是龙子
6: 我是龙孙、
5: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3: 是吧、
0: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5: 黑龙江
0: 在哪块呢
5: 二龙路
0: 标记
5: 九龙壁
0: 门前
5: 龙旗沟
0: 你父亲
5: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0: 哦你哥哥
5: 赵子龙
0: 你弟弟
5: 陆文龙
0: 你爱人
5: 白金龙
0: 你儿子
5: 一条龙
0: 你
5: 水龙头这首歌都赞美龙吧、
7: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8: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5: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坐盘龙上当当当当
7: 我从龙上走过
8: 龙上一片秋声
5: 龙儿你干龙干龙
8: 龙儿龙干你
0: 是龙啊
2: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0: 龙也有缺点
2: 龙也有缺点
0: 极其严重吗
2: 什么缺点
0: 我还没想好了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打店》。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我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戒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锦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家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的。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他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个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

0: 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
1: 哎，对，
0: 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
1: 哎，对，
0: 这个董平捡那靴把搓是噼了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斤也有800多。武松他个一指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蹭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呀？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者。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咚仓，嘚隆咚仓，嘚隆嘚隆咚仓，在舞台上一转圈，为何不行？兵到云南这就到了，多快呀、啊、说书的嘴快，蹭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前正招客，嘿，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
1: 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
0: 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
1: 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
0: 好，来，我这个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吱窝了。
1: 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
0: 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二哥，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
2: 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
1: 对，有你。

0: 有你就没我了。董平说这个地方好像森罗殿，那个婆娘就是母阎罗，二哥就是个送命鬼儿。薛霸说那咱俩呢？咱们俩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上盘包子先吃着。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大会端上来的包子摆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气吃了八九个呀。二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儿啊？董平说，哟，我光顾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1: 哟，老客啊，我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0: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1: 哟，老客你可别瞎说，我看看。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
0: 哟，不是指甲是什么
1: 啊？老客啊，昨天这里头逢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不够用啊，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不要乱疑惑。
0: 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1: 哟，我看看，心说这个大个儿不好惹呀，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
0: 哟，不是头发是什么
1: 啊？老客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发梳掉了一绺烂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啊，掉到馅儿里了，都怪我手脚不利落。
0: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哟，
0: 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一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愿意住店快点滚，少在这里头胡啰嗦。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
1: 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0: 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看来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鹅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老客您要喝什么酒啊？
1: 白干烧酒最适合。
0: 好啦，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会儿端上的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了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斟出了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
1: 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0: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
1: 啊哈，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0: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呀，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了，孙二娘
0: 答应一声走出去。二武松是双手相送，把一坐一转身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能喝呀。
2: 董平说啊，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二哥，这房子怎么

0: 要遮个儿啊。哎呦，我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仨脑壳呀？
1: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嘟噜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扑。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药死了耗子一大窝。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了一只眼合。这屋子里边噼了啪啦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她一看三个人全都倒在地，武松那个嘴里他吐白沫了，不由得暗自细思索，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孙二娘害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他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从小他就练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一边戳着还一边叫：“老客啊，起来吧，你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有个好枕靠哪个？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孙二娘，孙二娘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着窝。他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我要不是练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就能够戳死我。孙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回算是没错了。小子们，帮二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儿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好嘞，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他可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哗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怎么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我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起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铁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到了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过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掌柜的，快来吧，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石头啦！”闪开了，砰，窜进来张青净接罗，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举刀要把武松砍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他可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撤不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窜起了个二娘夜叉婆。张青上前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店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店》，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最后

0: 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1: 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
2: 嗯
1: 啊，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2: 对，
1: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
2: 啊，
1: 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2: 您也得多包涵。
1: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
2: 嗯，
1: 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2: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1: 我给您举个例子，
2: 您给说说，
1: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
2: 嗯，
1: 没留神啪摔倒了，
2: 骑车摔倒了，
1: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2: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 说
1: 上海人啊，
2: 啊，
1: 骑自行车。道不平啪摔倒了，
2: 上海
1: 站起来骂自己，
2: 骂自己
1: 哈子龙，
2: 不什么词儿，这是
1: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2: 哦，怨自己没瞧见。
1: 北京人不仅
2: 北京
1: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
2: 嗯，
1: 站起来他骂道，
2: 骂道，
1: 这嘛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2: 好好好，这也人之常情，
1: 这是北京人，
2: 嗯
1: 啊，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2: 咱天津
1: 生活乐观，
2: 是吗？
1: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
2: 嗯，
1: 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2: 那是
1: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
2: 啊，
1: 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2: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1: 天津人
2: 啊
1: 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2: 啊，
1: 2012年伦敦奥运会，
2: 去年吧，
1: 哎，
2: 嗯，
1: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
2: 嗯，
1: 下大雨，
2: 哦，
1: 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2: 积水挺深的，
1: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

0: 作揖
1: 啊，
0: 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1: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0: 天津人
1: 啊
0: 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1: 啊，
0: 2012年伦敦奥运会，
1: 去年吧，
0: 哎，正赶奥运会夏天呢，
1: 嗯，
0: 下大雨，
1: 哦，
0: 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1: 积水挺深的。
0: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

0: 哎呦，我这儿您捧人，谁看捧的？哎呀，
1: 于老师 啊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0: 怎么叫飒利
1: 啊？哎，老干干净净的 啊，老这么利索
0: 啊，应该的嘛，这个
1: 哎，板腾腾，
0: 是是是，
1: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
0: 嗨、
1: 啊，脸也都刮了，
0: 应该刮胡子，
1: 刮的干净极了。嗯，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
0: 啊，
1: 真的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0: 啊，体毛比较重，
1: 一上台刮干净了。
0: 嗯，
1: 哎，于老师姐，生活当中啊，不光这个胡子重
0: 啊，还怎么样？
1: 这。能说吗？
0: 这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得说吧，那
1: 说说 啊，这算暴露隐私
0: 啊，不算什么，这都是亲爱的观众。
1: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
0: 啊，
1: 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0: 啊，这体毛重一点。
1: 我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
0: 嗯，
1: 或者一块洗过澡，
0: 嗯，
1: 于老师这好，这都难了，这跟你河螃蟹一样，你这
0: 有这么比的？河螃蟹像话吗？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1: 这都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你想这？
0: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那玩意
1: 儿。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
0: 嗯，
1: 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0: 是
1: 不好看，
0: 嗯，
1: 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0: 啊，现在很方便了，
1: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0: 都刮下去，
1: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皮，
0: 嗯，
1: 又不满意了，
0: 怎么呢？
1: 原来这多阳刚
0: 啊，
1: 这白肉皮呢，
0: 看不习惯，
1: 少点什么，
0: 嗯，
1: 怎么办呢？有了，
0: 干嘛？
1: 纹身。
0: 这我还刺青啊，这个
1: 纹什么几位
0: 啊？
1: 龙，
0: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1: 中国人最喜欢。
0: 对，
1: 这个龙啊，分两种
0: 哦，
1: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0: 这还不一样。
1: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0: 凶恶的那个，
1: 张牙舞爪，
0: 嚯，
1: 凶啊！
0: 啊，就这样，
1: 哎，吓人，
0: 这么讷。
1: 纹上这个龙，
0: 嗯，
1: 有好处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
0: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1: 真要打起来了，
0: 嗯，
1: 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0: 哦，
1: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0: 嚯，
1: 这龙一出来
0: 啊，
1: 都害怕，都傻，
0: 啊，起个震慑作用。
1: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0: 比现在还胖，
1: 那阵儿300多斤，
0: 嚯，
1: 后来得场病瘦了，
0: 嗯，
1: 成现在这样
0: 啊，
1: 嗯，那龙抽抽的，
0: 这纹身还能抽抽？
1: 纹身那龙这样
0: 啊，
1: 现在龙这样，
0: 对。
1: 特别卡哇伊，
0: 嗯
1: 啊，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0: 对，嗨，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
1: 上台好看
0: 啊，
1: 那大伙儿喜欢
0: 是。
1: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
0: 啊，
1: 这不生气吗？
0: 嗨，
1: 其实没关系，
0: 啊，
1: 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0: 下台立规矩，
1: 下台立规矩。
0: 对，
1: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0: 是。
1: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
0: 啊，
1: 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0: 哦，这还有讲。
1: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
0: 啊，
1: 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0: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哎，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1: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0: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1: 不瞒您说 啊，
0: 嗯，
1: 过两天我有便宜。
0: 你什么便宜？
1: 出国。
0: 出国？
1: 去美国。
0: 嗯，什么事儿？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
1: 哎，人家美国
0: 啊
1: 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0: 中华文明展。
1: 嗯，
0: 请你说相声去。
1: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0: 也轮不到你呀，
1: 人找什么相声啊，
0: 嗯，
1: 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0: 啊
1: 快板啊，
0: 是
1: 都好找。
0: 嗯，
1: 唯有一样找不着。
0: 什么呀？
1: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
0: 嗯，
1: 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0: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1: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0: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1: 您看那个老电影
0: 啊，
1: 《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0: 对，
1: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
0: 呵，
1: 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
0: 啊，
1: 他说话是京片子，
0: 还京白呢，
1: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0: 嗯，是是是，
1: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0: 会这找你，
1: 哎。
0: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1: 当然了，
0: 这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1: 这素常不能露，
0: 真会说满语。
1: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不是？
0: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
1: 哎，这点好事儿，
0: 啊，
1: 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0: 啊？怎么着？
1: 不自己去？
0: 哦，
1: 带您，
0: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1: 当然了，
0: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1: 一块美国，
0: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1: 哎，
0: 不行，你说了不算的，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1: 哎，你看，既是朋友
0: 啊，
1: 没有什么保留了。
0: 怎么着？
1: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0: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1: 哎，
0: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1: 行，
0: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1: 那就来了。
0: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呀，啊，
1: 咱就开始，
0: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1: 那就来了，
0: 您给来了，
1: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0: 不要了，不要了，
1: 直接咱就来，
0: 直接询问您一句一句教给我，
1: 一句教啊。
0: 嗯，
1: 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0: 啊。什么礼节？

0: 们是请安礼
1: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0: 哎、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
1: 这您等会儿，这阿哥什么意思？
0: 翻译成普通话叫哥们儿大哥的意思。
1: 哦，打招呼叫大哥。
0: 哎，咱俩来一回
1: 啊。行啊，
0: 趟着走
1: 啊，边演边学。
0: 哪不会你问我，
1: 您多指点。
0: 来嘛，
1: 没问题。
0: 来来、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阿哥，
0: 对，光阿哥呀？
1: 不，你告诉我叫阿哥吗？这个、
0: 我说阿哥，你说阿哥
1: 啊？
0: 我说阿哥三爷了，
1: 阿哥三爷，你那边换词儿了？
0: 对对，
1: 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得说三爷，
1: 三爷不是、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0: 阿哥三爷，大哥你好啊，
1: 问好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这个三爷呢？
0: 我好。
1: 就这么简单，你
0: 人情话有难的吗？
1: 一遍就记住
0: 了。对了啊，
1: 来，
0: 再来，
1: 嗯，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对，你这好有一笔，
1: 比作何来啊？
0: 业余木匠，
1: 这怎么讲？
0: 就这一句儿。
1: 哎，这。这一句不是你教给我的吗？说三爷，
0: 我说不得哥们三爷了，
1: 又换了。
0: 哎，
1: 那我怎么回答这？
0: 你得说哥们三爷。
1: 葛么三爷、
0: 哎、
1: 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0: 我的葛么三爷，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1: 哦，这是问全家。
0: 我的葛么是全的意思。
1: 哦，那我回答这个，这是葛么三爷、
0: 哎、
1: 那什么意思？这个
0: 一家子都好，
1: 这玩意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
0: 当然了，
1: 这没问题。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葛么三爷。

0: 磨三爷。
1: 哎，白菜，
0: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你储存白菜还早点？您这
1: 现在也没有储存白菜
0: 啊？
1: 不是买白菜，
0: 那是什么？
1: 矮白菜，
0: 矮白菜。
1: 哎，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0: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1: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 啊。
0: 您慢点说，
1: 认真记啊。
0: 哎哎，
1: 你回答这句是骂几个拜特比，
0: 骂你哥，
1: 哎，
0: 骂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1: 没听清楚，这胡说八道！
0: 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1: 骂几个拜特比。
0: 骂几个拜特比，哎，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1: 我说矮白菜，你上哪儿去
0: 啊？
1: 你说骂几个拜特比，
0: 这是
1: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
0: 哎，火化厂干嘛的？
1: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0: 满不挨着，你这是这意思吗？这个
1: 出去办点事儿，
0: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1: 哎
0: 啊，
1: 再来啊，
0: 来
1: 阿哥，
0: 阿哥，
1: 那个三爷，
0: 三爷，
1: 我的哥们三爷，
0: 哥们三爷，
1: 矮白菜，
0: 骂几个拜特比。
1: 你个我不信你说不了干嘛死个雷，
0: 你找外国人去吧。你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这
1: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
0: 啊，
1: 回答我很简单
0: 啊。回答什么呀？
1: 就一句话
0: 啊，
1: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0: 黄爷拉裤，
1: 还爷爷尿炕了还。你不像话，
0: 什么词儿的？这你这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0: 哦，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1: 嗯，
0: 好记着。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儿说不行，这阵看出您演员来了。
0: 哦，怎么着？
1: 有表情，有内在，
0: 还得表演。
1: 高兴一点，美一点，
0: 这是高兴。
1: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0: 谁不会高兴？
1: 哎，美一点。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
1: 您
0: 厉害了，
1: 皮笑肉不笑不行
0: 啊。
1: 我教你一窍门
0: 啊，
1: 这一乐，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
0: 还得乐，
1: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0: 啊，还得乐，
1: 绷紧一点，
0: 乐，
1: 哎，绷紧。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1: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0: 谁是沙皮呀，啊？
1: 你把它绷起来，
0: 这不高兴的说吗？我找找感觉，倍儿高兴。
1: 哎，美，高兴。
0: 哎呀，我出国了。
1: 啊，哎呀，嗯，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听过这个？什么意思？
1: 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0: 什么说法呢？
1: 好，
0: 这表情行，啊，
1: 表情可以了
0: 啊。
1: 前面怎么样？
0: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一点，这个
1: 马虎了
0: 啊。对了，
1: 咱复习一遍，
0: 咱从头来一遍。
1: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0: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精点，静点心，
1: 来啊，
0: 绝对错不了，
1: 来，
0: 没问题。
1: 来，嗯，阿哥，
0: 阿哥，
1: 阿三爷，
0: 三爷，
1: 我的哥们三爷，
0: 哥们三爷，
1: 哎，白菜。
0: 骂几个拜特比，
1: 这心你个不心你付不了那三个零。
0: 到那儿
1: 爱的美一点，高兴乐。哎，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1: 就是他了，
0: 就这个了。
1: 下礼拜美国，
0: 这就出国了，
1: 在家等
0: 机票，多容易。
1: 等我劲儿啊，
0: 说出就出。哎哎哎哎哎哎，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您哪儿去？您这是
1: 刘文步没来？
0: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1: 刘文步
0: 让您留步的去。
1: 啊，怎么了？
0: 咱没完事儿了，这别划过去
1: 啊，
0: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个脑子记得住吗？不，短句教给你，啊，
0: 是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1: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尼。
0: 哎，对对对，
1: 佛佛布勒麦克斯克里亚，
0: 就这句啊。
1: 你问这句
0: 还问呢？
1: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0: 不行，阿姨这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头起脚不齐，这不行。
1: 你就记住表情就行，
0: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1: 这黄一拉裤你得说呀，
0: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1: 你非问，
0: 啊，非问呢？这
1: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0: 这人我跟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1: 我怕你瞪眼，
0: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你
1: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0: 这是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1: 你是什么？
0: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1: 几，哎，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0: 哪那么些事？
1: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0: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1: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卡斯克里吗？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要把你呀，
0: 啊，
1: 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0: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去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1: 着急，着急你孙子。
0: 这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1: 你说什么？
0: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1: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0: 好办呐。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

0: 好，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去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多年之后，你可以一个人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绿茶，重现的玫瑰。

你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罢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周身化身孤岛的鲸。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呢喜欢出门打牌，每一次出去外婆总是在家里骂骂咧咧，一到傍晚外婆总喜欢站在门口等着，看看外公有没有回来，外公回来了外婆也不说话，

只是把给他留的晚饭重新热一下，然后又去干自己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话都没有几句，但每一次出门干活，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新裤子，我爱你。

爱人呢？大概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沙城，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而你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但只能往前走。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暑假已经结束，可不少孩子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中。多位医学专家从作息、护眼、防疫、户籍等方面为家长支招，帮孩子健康从容迎接新学期。调整作息，叫醒阳气。晚睡晚起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江苏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徐露洲说，晚上不睡，阳气无法按时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徐露洲建议，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后先做几个拉伸动作，如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专家提示，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再闭目养神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健康用眼，内调外护。暑假里手机平板轮番轰炸，开学后又要长时间看书写字，让眼睛无暇喘息。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杜许明说，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加之儿童气血生化能力有限，气血亏虚，眼睛就容易疲劳甚至近视。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杜旭明介绍，外护包括每日早晚按揉秦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5分钟，两手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至10次，晚上用温热毛巾敷眼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内调则是指饮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同时加入适量金银花，增强清热效果。注重防护，扶正辟邪。开学后教室、宿舍人员密集，聚集性疫情风险随之增加。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提醒，学校应坚持晨午检和通风消毒，严把饮用水和食堂卫生关，师生也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从中医角度给出辟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减少病邪入侵。例如，在人多处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瓜果洗净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和甜腻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煲汤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后用温水轻轻擦洗。专家还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咳嗽，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挺直腰杆，科学护脊。开学后，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不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郭东说，不良坐姿可能引起脊柱移过性的姿势性弯曲，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还可能加重侧弯。保持良好坐姿对脊柱健康有益，正确坐姿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双脚稳稳踩地。同时，家长日常应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专家提醒，当孩子进入生长发育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翻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腰线不对称，身体习惯性向一侧倾斜等异常情况，应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评估。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不勾呢，就特别的拉风了。那有人呢，也是进化出了更多的版本，有各种动物、动画人物。医学生呢，甚至养起了这个噬菌体，还有这个在广东地区的同学 DIY 出了特产，那就是大蟑螂。走过路过的同学一个不留神啊，还正儿八经的会被吓到。当然，还有人打造出了宠物的配套设施，大别墅狗窝、狗玩具，还贴心准备了狗粮投喂，课余大家是齐齐的把宠物遛到操场，相互交流一下养宠的经验。想想这画面，多搞笑啊！走红的纸皮宠物，与其说是一场互联网狂欢，更像是他们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给生活反向开了个玩笑。那么有人在宿舍里 DIY 纸皮宠物，有

有人更敢想，和舍友们把宿舍一举 DIY 成了照相馆。你去网上去搜嘛，你看看嘛，这网上流出的照片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它并不是出自于这个专业的影楼，那是有几个大学生啊，从这个宿舍里随便那么一捯饬，啪嚓啪嚓几张照片就拍出来了。那有网友在大学期间一直是兼职摄影师啊，大四那年他们为了一组拍摄也是筹备了许久，临拍之前呀，哎，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啊，那些年你就出不了学校了，是不是？但是他们不甘心就此放弃，于是啊，灵机一动就想到了宿舍和摄影棚，哎，其实是差不多的。于是呢，大家一拍即合，哎，就把这个宿舍呢变成了摄影工作室。别看这场地不大哈，改造的成本不低啊，摄影设备网购用来布景的

成为了同一项事业努力的合伙人。现在呢，已经实习工作的他们呢，继续也把这个摄影自媒体做下去了。宿舍拍大片的续集，可能呢，也就变成了出租屋拍大片了。所以以这个宿舍啊或者走秀为关键词这么一搜索，哎呀，你会发现呀，这高校大学生啊，他们什么都会玩，玩的是花里胡哨啊，啊，这个把宿舍当 T 台的都有呢。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的宿舍走秀视频呢，一度在当时啊，能获得200多万的这个点赞呢。啊，你想想这个确实挺吓人啊。那参与这宿舍秀的呢，大多也是这个服装系或者表演系的一些同学啊，受过一些专业的舞台训练或表演课的训练啊，有的业余的还接过一些商拍啊，做过一些模特啊，有一些底子在身上。虽然穿的衣服呢比不上那些真秀场的这种高定的款哈，但是每个人呢都在搭配和改造上下了不少的心思，所以呢它是独具时尚感的。当然也有凑热闹的普通学生们，也把平平无奇的那些衣服稍微那么一改，哎，这个围巾一包，墨镜一戴，秒变大牌的风格啊！塑料袋变披风，保温杯、水桶当包包，任何唾手可得的生活用品呢，都成了 T 台上的时尚单品了。镜头连通了小小的寝室与互联网平台，也让这个方寸空间变成了大学生们展示自我的这个舞台了。灵感与创意催生的也不仅仅是整活的一些玩法，同时呢，也让大学生们开始了瞄准毕业前的第一桶金。比如有的同学呀，从一年前就开始创业做宿舍美甲，那现在啊，人家已经在这个校园的这个创意园里，哎呦，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了。那最初呢，他纯粹有可能是爱好做美甲，通过网络平台自己学习一下，就自学嘛，把这个美甲技术，当时啊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自学一些美甲的技术，偶尔呢在宿舍里给舍友来做一做美甲啊，这个练手嘛。啊，后来因为这个手艺不错，就吸引了很多前来咨询的同学。哎呀，没想到啊，这校内几乎没有的美甲店，他就把它变成了商机。于是呢，人就开了一家宿舍美甲店，利用课余时间还赚了一点零花钱。因为客人比较满，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有的这些学生啊接待的这个人数就不多啊，每个月呢20-30个顾客，人均也就50-100，这把这个消费频率就提高了，客源呢也是越来越多，收入呢自然而然就变可观了，一个月赚几千不是问题。但是呢，他有了把宿舍变成美甲店啊，甚至把它做成一个商业体的这种想法。哎，慢慢的，这学校里面都会开展什么创业园区什么的，就让学生们去开店去创业啊，包括这个什么租金啊、水电啊，有些学校都是免费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这个成为了自己一种事业了。初次创业嘛，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紧张，哎，但是呢，都会有这种成就感。靠着副业收入，不仅呢提前的实现了经济独立，不需要父母再给生活费了，还能在创业实践当中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比如说写这个创业的计划书、营销方案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啊课堂以外你学不到的商业知识。从刚才所提到的什么宿舍的创业啊，宿舍的走秀，什么宿舍的养狗，这慢慢的呀，这宿舍里边啊能玩出很多花样了。互联网的传播的升级，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的兴起，也是把宿舍的功能再次多元化，一种新型的校园生态依托宿舍而生，各种宿舍的梗啊段子呀也是在网上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学生的生活它都是以宿舍为中心的，在宿舍的时间久了，对这个空间里的生活体验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那么慢慢的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利用好了，自然而然那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宿舍的哪些行为能让你开了眼、开过眼。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最近总给我发消息，好开心呀。
0: 小白，你今天有空吗？
2: 有啊。
0: 那你在家吗？
2: 在呀。
0: 那我下来找你吧。
2: 好的。
0: 小白，
2: 小虎你来了，快进来坐。
0: 小白，我想问问你家还有没有面条啊？
2: 有啊，你想吃面吗？
0: 对啊，这公司发的泡面吃完了，工资也没发啊，只好煮面吃了。昨天中午我还把最后剩下的那一把煮完了，所以就只好找你借点面了。
2: 借什么呀，随便吃，我正好也没吃饭，那我就去煮点面，咱们一起吃吧。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没关系，反正我也要吃饭的。
0: 那能不能加个煎蛋呢？
2: 当然可以。
0: 哦，对了，你家有火腿肠吗？
2: 有。
0: 那就再加两根火腿肠吧。
2: 没问题，昨天呢还剩了一点土豆炖牛腩，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就放。
0: 不介意不介意，我最喜欢吃牛肉了，吃剩菜不好，你这样，你都给我吧。
2: 好吧。
0: 哎呀，太好吃了。小白，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为什么都是普通的面条，你煮出来就这么好吃呢？
2: 哪有这么夸张呀，煮熟而已。
0: 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在宿舍里偷偷煮个面就幸福死了。
2: 小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当上 idol 的呀。
0: 其实呢，以前我也没想过当明星，我一直以为啊，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2: 你喜欢做生意吗？
0: 嗯，还挺喜欢的。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开展了好多业务呢。
2: 是吗？你都做了哪些呢？
0: 这呀，就说来话长了。
2: 挤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3: 宿舍摄影便宜品质好，两人一起打九折，媲美影楼效果。
2: 是在宿舍里拍照吗？
3: 对呀。
2: 宿舍那么小，能拍出什么呀？
3: 我跟你说，我们有背景板。哎，我给你看这个成片啊，你看，这都是咱们学校几个大一的美女她们拍出来的。
2: 哇，好酷呀，这个獠牙，这个尖耳朵，哎呦，这个氛围好棒，真的有点像在暗黑城堡里拍的呢。
3: 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们还可以提供各种风格的背景呢。
2: 那我就约一个吧。
3: 好嘞，那你下午这个两点钟到301来吧。
2: 你好，是在这儿拍照吗？
3: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你约的是这个宫廷风对吧？
2: 对。
3: 好的，那就先让这个化妆师给你化妆吧。
2: 你们还专门请了化妆师吗？
3: 啊，不是不是，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个呀都是美术系的同学。
2: 我看别人的照片感觉画得还挺好呢。
3: 哎，这经常练嘛，熟能生巧啊。对了同学，

0: 我们这儿还有自制的奶茶卖，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1: 你们还卖奶茶吗？
0: 对呀，我们这个奶茶口味啊很不错，你要是在宿舍里点呢，我们还可以给您送过去呢。
1: 这么方便吗？贵不贵呀？
0: 啊，不贵不贵，我们只收一个成本价，大杯8块，小杯6块。
1: 那我先来一个小杯尝尝。
0: 好嘞。哎喂，啊，徐老师，啊，什么事儿？哦，今天吗？几点呢？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好，那就这样，拜拜。
1: 感觉你好忙啊。
0: 哎，这不充实点吗？奶茶马上就好了，稍等啊。
1: 没事，反正拍照还得那么久呢。
0: 好了，请品尝。
1: 嗯，还真的挺好喝呢。
0: 那同学，你慢慢拍着，我有事就先走了。
1: 不是你给我拍吗？
0: 啊，不是不是，我只负责招揽人，摄影呢是这哥们儿啊。我先走了啊，拜拜。
1: 张小虎，说好的2点钟开始，你是1分钟都不愿意提前呢。
0: 哦，徐老师，我应该没迟到吧？
1: 刚好14点，好了，快进去吧。同学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你这个模特了。
0: 这次要滑多久啊？
1: 2个小时，中场休息15分钟。
0: 那我就这么穿，可以吧？
1: 上衣要脱了，这次呢，要把这个肌肉的线条画出来。
0: 哦，那行，这样，咱不能拖堂，行不？我一会儿呀还要去卖电话卡呢。
1: 张小虎，你天天不是卖这个就是卖那个，你还有时间上课吗？你不担心挂科吗？
0: 嘿嘿，老师们都是我的客户，当然就网开一面咯。
1: 好了好了，快进去吧。
0: 哎呀，这咱们摄影棚运营了这么久，怎么还是入不敷出呢？奶茶也没回本呢，全靠当模特的钱补贴，没一个赚钱的，我这信用卡还欠了好多钱呢，这拿啥还呀？哎，
2: 小虎，我看电视上有个什么选秀大赛，前3名直接签约出道，你看你这么帅，应该就去参加。
0: 那发不发奖金呢？
2: 你都出道当明星了，还怕没钱吗？
0: 哎，说的也是哈，等我赚了钱，我要把咱们这个摄影棚和奶茶店重新打造一下。
1: 原来你是为了还债去参加的选秀啊？
0: 对呀，谁知道那次不就拿了个第1名吗？然后就签约了经纪公司，接着就开始拍戏了。
1: 那你欠的钱早就还上了吧？
0: 其实啊，还没有还完。
1: 你都拍了好几部戏了，难道工资还不够还信用卡吗？
0: 其实当时吧，跟这个公司签约的时候不懂，只拿保底工资，后面呢赚了点钱，也都拿来交培训费了，还有的是做了一些演出服装。
1: 那再后来呢？
0: 后来不就是被经纪公司直接卖给演艺公司了吗？当了 NPC， 赚的钱呀都用来付房租吃饭了。再后来就是你帮我找到这个直播带货的工作了。
1: 那你欠的债怎么办呢？
0: 啊，我之前呢还了一半，啊，现在呢还剩一半，我就想问问呀，你能不能先借我点儿，我把它还上，不然这利息啊是越来越多了。小白，你要是没钱也没关系，我可以找直播间里经常买我东西的小丸子借一下，反正都是朋友。
1: 小虎，我还是借给你吧。
0: 哎呀，小白，我真是太感动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你对我最好了。
1: 那你什么时候能还我呢？我年底也得交房租。
0: 你几月几号交房租呢？
1: 12月10号之前。
0: 好，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先把你的钱还上。哦，对了，小白，我有个东西送给你，给
1: 蚊香。可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呀。
0: 虽然天冷了，但是还是有蚊子的，你慢慢用啊，我上去了啊，拜拜。
1: 拜拜。哎，这个蚊香好像就是之前他带货的那款吧。
0: 对于宿舍的那些行为，哎，很多人上过大学或者说在这个集体生活过的一些朋友都有感触哈。那现在呀，宿舍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仅是单一的生活空间，他们也成为了大学生自我表达的舞台。这个宿舍虽小，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在这里创造出快乐，

甚至是商机与未来。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每一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在校生们，珍惜在校期间，努力的过好充实的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始终心话是街头，做好功课前别走，平安背后是未雨和筹谋，为情歌找个借口，跟着摇摆的节奏，安全从来都不是什么噱头，别堵住你唯一的安全出口，路走中是否还放着止步油。

鲜花是街头，做好功课前别走，平安背后是微雨和触摸，为听歌找个借口，跟着摇摆的节奏，安全从来都不是什么噱头，别堵住你唯一的安全出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0: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有宝妈问石晓，她说我的宝宝马上就要3岁了，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为了让他学习起来没有压力，我想现在就教他学数学，还因此买了好多关于数学的书。但是呢，教来教去却发现呢，宝宝学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不但在学习过程中东张西望，还常常拒绝学习，发脾气。我们都没有做过幼儿老师，所以想请问呢，我现在该怎么教宝宝快乐地学习数学呢？相信很多的奶爸奶妈呀，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本期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教3到4岁的孩子学数学。
0: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2到5岁幼儿的数学概念发展，通常呢是由口头数数开始的，然后呢是点着实物数，接下来孩子能够推算出总数，最后才是根据抽象的语言数字拿取相等的实物。家长引导宝宝数数，不适合机械地教宝宝1、2、3，这样呢很枯燥，宝宝会不感兴趣。家长可以利用实物来教宝宝数数，比如说和宝宝走楼梯的时候，可以教宝宝一起数。宝宝不说时，家长应该说，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教宝宝学会数数。另外呢，吃水果、玩玩具时都可以学习数数。针对4岁男孩子如何早期教育，实际呢，我们就要针对4岁男孩教养这块重点来教育。孩子1岁的时候抢小朋友的玩具，因为他以为凡是看见的就是自己的。2岁时，他不肯让别人玩他的小车，因为他不懂分享。3岁的时候，他常把布挂在嘴边，因为他要自己做主。到了4岁，该开始设立更严格的规则，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按照孩子的发展规律，他们在4岁以前还不了解规则和行为后果之间的联系。从4岁起啊，我们就可以加强纪律约束。对4岁及更大的孩子，我们可以针对他们最令人头疼的行为表现，比如和小朋友打架了，说话粗鲁无礼了，制定一份规则清单。育儿专家建议，对于4到8岁的孩子，可以制定不超过5条的规则。父母要清清楚楚地写明，如果违反规则将有怎样的后果，比如说短时间之内不再享受某些好处。一旦孩子违规时，立即贯彻行为后果。这个时候啊，无需警告，不用讨价还价，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如果小家伙认为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可就不会把你的规则当真了。研究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专家说，在儿童这个年龄段，父母要想他们听话去做某件事，或许呢得说上个180遍才行。所以啊，这需要奶爸奶妈要有点耐心。我们要了解各个年龄段的相应特点，以保持合理的期望。如果你4岁的儿子总是在饭桌旁坐不住，你就要知道，通常6岁的孩子比4岁的时候更加能够坐得住，而等到8岁，他们的表现还会要好很多。面对孩子违规的行为，家长的反应要言行一致、平静迅速。有些家长呢，往往空发号令，光口头嚷着怎么样怎么样，譬如说不准那样，或者叫你别干，我说话算话的，但从来都不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要记住，老话一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那么宝宝为什么会

越来越不听话呢？家长应该遵循三个原则。无论你想将自己的管教技巧做微调还是整修，以下几个点子都可以帮你更坚决地贯彻行动。首先呢，奶爸奶妈要学会安心拒绝。如果孩子苦苦央求，呜呜抱怨，胡搅蛮缠，软磨硬泡，总让你禁不住心软，你的孩子就会断定还有机会。然而请记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妥协是有害的，一旦说了不，就一定要坚持。如果孩子求你买一件你不想给他买的东西，譬如说含暴力的电脑游戏，你得说不，然后解释为什么要拒绝他。你要传达给孩子的信息是，你是家长，有些事儿你说了算。其次呢，是要选择措辞。公平和信用这类词对孩子很管用，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比如说对你的孩子说，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玩具收好啊？如果他说晚饭后会做，却没有执行，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你没守信用，说好了要做的现在要说到做到。另一个点子呢，就是表示惊讶。当孩子胡闹时，父母往往会说又来了，或者是你老是改不了。然而呢，更好的方式是表示出不解和惊讶。你可以说，你最近表现好多了，我可真没想到你会打小朋友。我知道你喜欢小明，你心里啊肯定不想这么做的。另外呢，还要学会适可而止。纪律严明并不意味着苛责或者虐待，父母不管是制定规则还是实施惩罚，都应该心平气和，饱含关爱。注意呢，别胁迫和恐吓孩子，惩罚也不要过分，别老想着该怎样才能教训教训这小子，多想想怎么能帮助孩子达到你的期望。说到底啊，有效的纪律还是为孩子自己好。如果他现在对简单的规则，比如不打妹妹或者说真话，都置之不理，他怎么能学会在将来和人打交道时尊重朋友，坦诚待人呢？所以记住了，纪律严明的目标不是权力和控制，而仅仅是为了教会孩子如何在生活中做好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这个环节。石晓常常听到这样的表述，我家的孩子对家长根本不服气，更不服管，小小年纪就不听话，这还怎么教育得好？每当听到类似的话，石晓就想问问这些愁眉苦脸的奶爸奶妈，如果孩子不服您只是结果，那原因在哪里呢？无论看到什么样的结果，都应该努力地找出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父母可能认为，只要有微信，孩子就会幸福，这倒是一个真理。关键是怎样理解微信呢？怎样正确地树立微信呢？生活当中啊，很多父母总是喜欢用命令的口吻对孩子讲话，把电视关上，写作业去，一会儿一个命令，搞得孩子乐趣全无。更要命的是，这些父母还以为命令或者强迫孩子做事能够树立自己的威信。其实啊，这是一种专制，这是一种粗暴的态度，采用单一压制的办法，迫使孩子就范的错误性质极为严重。有专家分析，目前我国的家长在孩子面前建立威信，往往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达到目的：靠娇宠建立威信，靠收买建立威信，靠说教建立威信，靠自吹自擂建立威信，以疏远赢得威信，以教训赢得威信。总之啊，在孩子面前特意树立的权威不可能存在长久，这种人为的权威甚至可以被称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用这种观念指导父母树立威信，其实啊就是徒劳无益。父母要想让孩子服您，就应该做孩子眼中有本领的父母。父母有本领，才能真正的树立威信，才能让孩子信服，对孩子的教育也会越轻松。有本领的父母会处事，有学问，有智慧，有威信，意志强，心态好，习惯好，有方法，懂孩子。只要父母做到了这些，孩子眼中有本领的父母就练成了。要做到这些，根本目的只有一个，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做出表率。实际上啊，最好的家庭教育是不教之教，要求孩子做到的，父母自己首先要做到。对孩子来说，父母好的言行举止往往会比说教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把父母的面庞、身材、凌乱的头发、不合身的衣服、粗鲁的言行照得一览无余。想让镜子前的自己更端庄一些吗？那就重新整理头发，穿上合适的衣服，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只有我们自己改变了，镜子中的我们才会改变，自然孩子也就能从父母身上获得有益于一生的东西。孩子很多时候会让父母感到困惑、无助、彷徨、气愤，也许呢，您会忍不住地训他、吼他，甚至动手教育他。没有关系，等夜深人静的时候，问问自己，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孩子身上有没有自己的影子？孩子是不是正在拿镜子照我们呢？如果你想让孩子尽快改正不足，那么你就应该尽快这么办，尽快反观自己，使自己 先改正错误。奶爸奶妈应该从孩子的言语行动中反观自己。如果孩子弄坏了玩具，我们第一反应是责备，但是从中我们是不是该观察一下孩子平时对待物品的态度？这个态度很可能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当孩子和其他小伙伴相处时大吼大叫，甚至动手推搡时，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生活中的我们在烦躁的时候是否容易大嗓门？是否经常没有足够的耐心好好的说话？是否经常和另一半动手？孩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父母一言一行的体现。通过孩子的映射，请多关照自己，用行动去改正发现的问题。当我们可以自我检查出能力欠缺和坏习惯时，就应该明白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并将正确的行为立即付诸行动。比如说，对待物品的动作是不是该轻柔些？说话的声音是不是该低一些？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再分析解决办法等等。只有我们自己改变了坏习惯，弥补了能力欠缺，孩子在上述方面的问题才会真正的改观。这时候孩子学到的不仅是某种习惯的养成，更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宝贵的品质和能力，不断的自我反省和提升。如果孩子有了这种能力，生活不会不幸福。认识生活细节对孩子的影响。马卡连科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儿童谈话，或者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教育着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所有这一切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父母要认识生活细节对孩子的影响，并注意给孩子做好示范。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父母应该怎样教导孩子呢？要用柔和的态度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社会知识，都处在学习和储备阶段，所以呢，孩子可能不会做一些大人认为很简单的事儿，甚至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另外，父母应该慢慢地给孩子讲清道理，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等。绝不要把责备和打骂当成教育的唯一或者是最好的方式方法。教育孩子一定要以身作则。耐心讲道理确实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做出好样子给孩子看。如果孩子发现你的行动和说的正好相反，那不但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反而成了坏的样板。而父母的言行举止却是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出现在孩子的面前。孩子用眼睛看到的、感受到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形象。两者相比，行为比言语更有力量。所以，父母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家庭中，孩子不仅要听父母的说理教育，更会注意父母的行为举止教育。如果父母的品德行为

高尚，待人接物文明礼貌，关心爱护孩子，孩子就会对父母尊重和崇敬，并以父母为榜样进行仿效。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当今这个社交至上的时代，大家似乎都偏爱能言善辩，而沉默寡言就不那么讨巧了。职场上显然不如前者受到重视，关系当中被冠上无情趣之名，生活中被认为没有情商。这期节目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李小牧的文章，你有你说话。

的权利，我有我沉默的实力。海明威说，我们用2年去学会说话，却用60年来学会沉默。当我们为多说话而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就会懂得沉默自有其价值，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沉默的人心中却有一片海，它能让海上日出的恬静与飓风狂浪坦然共存，能让我们更专注所爱，不必在乎外来的风赏。姐姐是一家司法机构的人事部负责人，她的部门要提拔一位副职，她暗中锁定了2个人选，他们的工作业绩都很漂亮。 A 每天都工作到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是公司公认的工作狂，而另一个 B 则是每天都是5点下班，从不加班。很多人呢都向姐姐建议提拔 A， 现在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做到零加班费，还毫无怨言的加班，而姐姐却让众人大跌了眼镜，她提拔了 B， 大家都对这个结果唏嘘不已。我也问她原因，姐姐说 AB 2个人都担任同样的职务和接待任务，而 A 难得能在晚上9点以前离开办公室，却总是能在5点钟左右下班，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姐姐就为什么不用加班这个问题特意问过 B。 B 说，如果自己加班，楼下的保安就得被迫陪同加班，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会倍感压力，家人更会等他等到很晚，所以平时宁可沉默一点，做事多专注一些，而工作效率提高。所以沉默是一种时间管理，少说话多做事，1个小时相当于别人做了3个小时，即使不加班，又有哪个领导不喜欢呢？这种沉默不是被迫，而是自己主动选择，因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时间，所以不参与，因为尊重别人处置自己的时间的自由，所以做好自己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爱迪生发明了自动发报机后，一直想卖掉这项发明，然后用卖掉的钱建一个新项目的实验室。他不熟悉市场行情，不知道他的技术能卖多少钱，因他的实验室至少要20000美元，爱迪生便一咬牙决定要价20000美元。当时的爱迪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了，美国一位商人听说这件事情，愿意买下爱迪生的自动发报机以及技术。在商谈时，这位商人问到价钱，爱迪生一直沉默不语，因为他怕自己说出的话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心急，而卖不到20000美元。他观察商人语言之外的姿势和动作，因为语言是人们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刻意发出的，而姿势和动作呢，更多的却是无意识当中进行的，所以这种观察所得到的信息比听商人说出的话更为准确。爱迪生通过观察发现商人对他的沉默紧张不安，他判断商人对这项发明一定特别感兴趣，心里便有了底。最后呢，商人终于是耐不住了，说，我先开个价吧，10万美元怎么样？这个价格爱迪生当然是非常满意，当场与商人拍板成交。这件事情让爱迪生真切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很多谈判高手都很懂得利用沉默这个工具，当我们保持沉默时，对方由于不知道我们的底牌而感到无穷的压力，这时他的意志将会受到动摇，甚至不战自溃。所以呢，沉默是一种智慧的掩藏，它是一种积蓄酝酿以等触发的过程，就如同是拉弓蓄力，为的是箭发时能铮铮有力，直达靶心。所以呢，韩信用沉默应对胯下之辱，越王勾践用沉默卧薪尝胆，诸葛亮在市井隐居静候明主。许多心理专家也表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沉默是最具有疗效力的。人们在受伤的初期，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劝解都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无法从痛苦中摆脱。所以心理专家们呼吁，伤害初期最好的劝解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保持倾听和陪伴，能让对方感觉更舒服，恢复得更快。民国男神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用沉默疗愈自己离别的情伤。和庾澄庆离婚之后的伊能静，刚开始无法面对瓦解后的空虚，找朋友整夜聊天，让闺蜜到家里睡，依然无法摆脱心伤。最后她决定用沉默直面困境，不发言不回应，却收获了自由的灵魂。因此沉默是一种疗愈。我所表达的沉默不代表消极、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或者与世隔绝，相反，它是一股专注的力量，用心走脚下的路，无暇顾及身边的热闹与喧嚣，不知不觉战胜一个又一个险境，从而领略别人无法欣赏到的风景。事实上，当我们处于完全沉默的状态时，我们的大脑内部有丰富的事情在发生，它更接近于实现自我。沉默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虚名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希望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身体可以尽在世界上奔波，我们的心情可以尽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我们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沉默又丰富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下面的高赞回复只有五个字，可以不完美。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小北的文章，好的爱情不加滤镜。为什么甜甜的恋爱总是不属于我？公司新来的编辑小丽把朋友圈刷了一遍后，满脸生无可恋地跟大家抱怨道。每一次看到朋友圈里朋友们晒出的精致生活，她都特别羡慕那种一猫二人三餐四季的甜蜜。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完美，而自己的每一场恋爱总是令她失望。要么是相处久了，发现男友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要么就是跟朋友的恋爱一比，自己的感情未免也太平凡太普通了。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和别人比较爱情呢？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在朋友圈里别人所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虽然确实存在，但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如人饮水，背后的酸甜苦辣唯独当事人才自知。这又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 Susan， 她是为了男友来到北京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常会看到她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生活，她过得很精致，每天都有用心的二人早餐，听说是男友为她准备的，周末呢还要定期打卡网红店，也备注是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直到后来她失恋了才找我哭诉，我才知道原来早餐是她自己做的，照片也是用自拍杆摆拍的。男友每天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每天一起床男友就已经上班了，他们两个聊天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在朋友圈里为你的男朋友邀功呢？他回忆说，其实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想要的完美男友。他工作不错，家境优越，我们也是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就像我朋友圈里发的一样。可是后来相处久了，我慢慢发现他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变了。后来我们两个人的话题也逐渐减少，自然而然就分手了。可是为了面子，我只能够独自在朋友圈里将这场戏继续演下去。我其实并不太能够明白这种心情，我觉得我们不要总是羡慕朋友圈里的爱情，因为爱情不是马拉松，不必谁比谁更快到终点，也不必谁比谁先遇到真爱。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需要两个人相互包容，彼此陪伴着前进。从最初的甜蜜到繁华过后的不离不弃，才是最好的爱情。我朋友最近在拍 vlog， 记录她跟男友的同居生活，跟许多看起来的完美爱情是不一样的。她会记录许多跟男友争吵的瞬间，男朋友回家忘记给她带爱吃的芝士蛋糕，男朋友的袜子忘记放进洗衣机，男友偷懒地窝在沙发上玩游戏。可是当男友觉察到她生气的时候，又会立刻用行动哄回她，一个人偷偷跑去厨房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然后呢，怪可怜地请求女朋友原谅他。说实话，相比在荧幕前看到的完美爱情，我更加喜欢这种接地气儿的生活，有相濡以沫的相互照顾，
有欣喜若狂的欢笑，也有争吵过后等待对方主动来哄自己的忐忑。差一点点就完美了，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正如有缝隙的地方才会有光。奇葩说有一期主题是，如果有一个按钮能够看到伴侣有多爱你，你要不要按下去？我非常喜欢秋晨的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程度不重要，方式才重要，数值不重要，体验才重要，真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真实感才重要。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达到满分的主观题，想必我们都一样。每当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在谈一场看似甜甜的恋爱，很多人都会极其羡慕，也会遗憾自己为什么就遇不到这样的爱情。但往往我们忽略了，没有一段爱情是真正完美的。我们也忽略了，一段恋爱不是只有甜，它还有酸、苦和辣。我之前看日剧的时候，很喜欢一段对话。一个女生问她的朋友，你说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就是那种又帅又温柔，眼里只有我，会包容我一切的多金男。朋友立刻打破女生的幻想，回复她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不要总是羡慕别人的爱情，世上有多少对情侣，就有多少种类型的恋爱。更何况，真正好的爱情并非无懈可击，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一边争吵，一边磨合，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好了，刚刚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题目呢是《好的爱情不加滤镜》。没错，爱情这件事不需要完美，你的爱我懂，我的爱你又珍惜，这便就足够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16: 怎么了？
15: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精装。

0: 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制？
1: 对呀、啊，我就很不理解嘛。
0: 啊，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制经历，
1: 嗯，
0: 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 P 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
1: 嗯，
0: 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1: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三趟，换衣服补妆带两天，发了一周的朋友圈。
0: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两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三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三四个月似的。
1: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两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0: 怎么了？
1: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呢，对吧？
0: 对，
1: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两到三条。
0: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她不 P 图吗？
1: 你比如说啊，三天的旅行，第二天修好图发一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一周再发第二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一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两周甚至三周。
0: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这是
1: 你也没见过吧？
0: 有点惊奇了。
1: 你还是新青年的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三的生日，周三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一周二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三当天再发，一样啊。
0: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1: 哎，所以我们给预制朋友圈下一个定义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提前预设朋友圈素材，选择不同时间发送，还可以保存定位。比如说出去旅行吧，你拍了成百上千张的照片，不会一次性发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分批次发到朋友圈当中。
0: 你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其实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就说了，说哎呀，我知道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1: 对呀、啊，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0: 还有人说这意义在哪儿，我就不明白，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别人谁有空在意你这些呢？
1: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说
0: 很累的，
1: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0: 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1: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0: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1: 哎，那也行。
0: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1: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0: 对。
1: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能出去玩一次拍上百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0: 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屁，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1: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0: 有点像邮箱。
1: 现在我们讲究出片为王嘛，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嘛。
0: 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七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五一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

0: 不用化妆打扮了。
1: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0: 对，还有人说了一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五年之内的，20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1: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0: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很多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1: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0: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1: 有一位朋友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0: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啊，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贫乏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1: 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2: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1: 对，
2: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1: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2: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1: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2: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1: 是，
2: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1: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2: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1: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2: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1: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2: 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1: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2: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1: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2: 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1: 为什么呢？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2: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1: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2: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1: 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2: 哦，这门槛够高的。
1: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2: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
1: 但有一点啊，我们也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依然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2: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 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1: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呢？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2: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1: 还有、那个、
2: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1: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2: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1: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2: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1: 是，
2: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1: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2: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1: 对，
2: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1: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
2: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哎，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1: 我们想一想，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当中咱们到底是谁呢？
2: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

0: 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预设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甭管是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三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0: 哎呦，你刚刚在上个路口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我们到底是谁，
1: 我们是谁呀？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 面对老板和同事我们是员工，面对亲戚咱们就是亲缘关系，而面对一切只知其名甚至不知其名的所谓联系人，很简单，我们只是彼此的陌生人。
0: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频繁变动的工作其实是带来了交际圈的鱼龙混杂，
1: 是
0: 同事、前同事、陌生人啊，谁谁，这循环就好像是一场社交的一个闭合。当好友数突破100人的时候，这个朋友圈无疑是更加接近于生人圈而非是熟人圈。
1: 对，
0: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上千个人，
1: 就感觉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0: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1: 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0: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0: 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1: 点开头像放大。
0: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1: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0: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啊，
1: 做没做过呀，
0: 皮肤好白呀，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1: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他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0: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1: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的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他就不知深浅的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1: 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0: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1: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0: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1: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0: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1: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
0: 啊。
1: 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
0: 啊，
1: 他发现，哎，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0: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1: 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0: 哦，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1: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屏蔽了，就换了头像了。然后呢，就在好友列表当中逐个排查，到底谁是偷窥者，把我的图给复制过去了。然后他就非常果断地删除了一切那些半生不熟的人。
0: 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凝视自始至终它都在，它都存在，
1: 是，
0: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的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1: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
1: 嗯，
0: 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1: 相较于朋友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0: 嗯，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1: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 I 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0: 是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1: 你像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0: 断亲。
1: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0: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的。
1: 嗯，你看现在我们主流话题尤其到一定年龄之后谈什么呀，买房买车，股票基金，什么升职加薪，好像无论是微博呀微信呢，还是什么音呐书啊，呈现的都是那种欲望的炫耀性的一种表达。
0: 是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哎，他看到的是这种欲望的炫耀性的表达，但是他自己正一步步趟进低欲望的生活。
1: 嗯，年轻人呢越来越很少的去响应那些主流的所谓的动态和声音了，目的呢不是说真正的不想接触，而是想做一个内心一个核心特别稳定的人。
0: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也是一种响动。
1: 哎，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1: 也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0: 嗯，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
3: 一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3: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街访工作，咸阳市优秀医师曹迎军，医心向党守一线，人数温情护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文章，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施行于22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迎来大修，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的道交法修订草案，针对道路交通领域亟待破解的问题作出一系列规定，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部法修订多受关注，看看路上的车、出行的人就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道路交通参与者越来越多，路情也变得复杂。开车刷手机盲驾，开门刹猝不及防，僵尸车长期霸位，暴走团任性占道。立法的步伐如何紧跟时代，就是要奔着问题去，迎着需求改。此次道交法修订明确了对种种危险交通行为的规制措施，新增自动驾驶相关规定，更精准有力回应人们对平安出行的关切。强化法治刚性，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本次道交法修订用有温度的调整更好护航平安出行，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得利用算法等强迫、纵容、默许从业人员违法通行，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多些从容与安全。规定机动车已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随车携带实体证件，增加驾驶人的便利。明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聚集性场所门前的道路应当设置提示标志、行人过街设施等，为出行营造更安全的环境。法治的温度体现在满载民意期待的条款中，让道路成为连接幸福生活的纽带。道路交通管理事关社会公共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用聚焦当下、着眼未来的制度设计，求得符合实际需求和大家期待的最优解，让草案在充分讨论和研究论证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让最终出台的法律顺应民心、满载民意，你我的出行就会更安全、更放心。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街访工作。街访中，尚小刚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摸清问题实情。尚小刚强调，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矛盾排查化解的主阵地，要将群众诉求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尚小刚听取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后强调，要精准对标上级政策部署，持续夯实基层工作根基，强化一线业务指导与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办理处置流程，要坚持消存量、控增量，稳妥攻坚化解信访积案，源头防范新增矛盾问题，要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调联动，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8月27日，国师召开新兴领域党建暨12345政务便民热线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咸阳市委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新兴领域党建和12345政务便民热线办理工作，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责任感，理顺管理体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深化两个覆盖，推动新兴领域党建提质增效。要扎实开展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治，健全问题排查，整改消耗，长效监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运行。
要做好新就业

群体服务保障和风险防范，切实维护合法权益，及时回应合理诉求，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要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进一步提升12345政务便民热线工单办理质效，针对高频重复投诉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攻坚，杜绝简单回复、敷衍办理。要强化部门联动，推广滨城管家微信小程序，推动群众诉求就近反映、及时解决，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通讯员张燕报道，北极镇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示范引领和监督助推作用，组织市镇两级人大代表主动投身人居环境整治一线，以实干担当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掀起全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新高潮。代表们立足基层，贴近群众，深入村组院落、农户家中，宣传引导先行，凝聚共治共识，利用入户走访、村级广播、村民微信群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人居环境整治政策要求、环境管护知识，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引导村民自觉摒弃乱堆乱放、垃圾乱倒等生活陋习，积极发动群众主动清理房前屋后杂物，打扫自家庭院卫生，破除干不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营造人人参与环境整治、共同守护美丽家园的浓厚氛围。全镇人大代表主动亮身份、做表率，护眼、防疫、户籍等方面为家长支招，帮孩子健康从容迎接新学期，调整作息，叫醒阳气，晚睡晚起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江苏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徐露洲说，晚上不睡，阳气无法按时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徐露洲建议，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后先做几个拉伸动作，如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专家提示，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再闭目养神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健康用眼，内调外护。暑假里手机、平板轮番轰炸，开学后又要长时间看书写字，让眼睛无暇喘息。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杜许明说，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加之儿童气血生化能力有限，气血亏虚，眼睛就容易疲劳甚至近视。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杜旭明介绍，外护包括每日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5分钟，两手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至10次，晚上用温热毛巾敷眼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内调则是指饮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同时加入适量金银花，增强清热效果。注重防护，扶正辟邪。开学后教室、宿舍人员密集，聚集性疫情风险随之增加。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提醒，学校应坚持晨午检和通风消毒，严把饮用水和食堂卫生关，师生也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从中医角度给出辟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减少病邪入侵。例如，在人多处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瓜果洗净后再吃，
少吃生冷油。

腻和甜腻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煲汤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后用温水轻轻擦洗。专家还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咳嗽，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挺直腰杆，科学护脊。开学后，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不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郭东说，不良坐姿可能引起脊柱一过性的姿势性弯曲，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还可能加重侧弯。保持良好坐姿对脊柱健康有益，正确坐姿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双脚稳稳踩地。同时，家长日常应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专家提醒，当孩子进入生长发育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翻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腰线不对称，身体习惯性向一侧倾斜等异常情况，应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评估。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常常听到许多人称呼哈尔滨为小巴黎，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实际上未必如此。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靳乙先生的脚步，一起去冰城哈尔滨看看吧。在我的眼中，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大楼，也没有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因此华丽的生活更高更快地到来了。它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最热闹的基达伊斯基大街上，橱窗里都出奇地陈列了最新一季的货品，这使得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人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花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片大的铁路局，直接的间接的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去。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同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就算是到过多少大都市的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国外的人，走在南港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当我走在治港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使我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见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子里跑出来，更使我恍惚间觉得我似乎不在中国。清婉的琴声如同仙乐一样正从房子里飘出来，多少街上也都列满了俄国的商店，还有更精致一些的法国商店，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错觉，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大概不会感到有什么极大的不方便，如果是不会说俄文，就仿佛很多地方都走不通了。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典型的东方都市。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砂石来建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的石块来铺路的。当身子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敲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谛听那清脆而不尖锐的让人心生厌烦的声音。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个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因为太阳炙烤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越走越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跑在街上的车，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让赶车的人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

跟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烦恼的街时，他就拿了过去，因为怕出一些危险。但是由于没有容易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的，如果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朋友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岗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偷着去乘坐，因为我是最喜欢那车子的，打从心眼里觉得欢喜。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点就是看不见那种习武弊的讨厌的售票人。从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己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的。那上面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青年人，20岁左右，穿着合身的制服，没有头等和三等的区别，座位上都铺了温暖舒适的绿绒，乘客都必须从车的后门上车，前门下车，免去一些拥挤。到了每一个停站，售票员会用中国话叫一次之后，再用俄文叫一次。他们十分尽心负责地使电车在街上安顺地行驶着。到了晚上，哈尔滨的街是更美丽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天色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里的人都会起身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开着的，其余的商店都已经锁好了门，可是橱窗里却闪着耀眼的灯光。那些精美的装饰大多是由专家来布置的，有着异样的吸引人的力量。渐渐的人多起来了，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来，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束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更美丽了一些。到了冬天，到处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有一段路伫立了很多行人，谛听着街上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了心灵上的极大欢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纤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

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驾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跳到水中游泳，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珍珠、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以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生产啤酒了，而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于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10几、20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江上凿开冰面，修筑起冰上游泳池，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5到6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在哈尔滨。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些年啊，脑溢血逐渐的成为了广泛发生的急性病了，医学上称为出血性脑卒中。因为它发病快，病情又凶险，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治疗，成为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另外，根据中国卒中流行报告显示啊，脑卒中已经成为了导致我国国民死亡的第一原因，死亡率高于欧美国家的4到5倍。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则高达700多万，而每年新发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大约是270万。这个数据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呀。那么生活当中，脑溢血发病前的一些危险信号，您注意到了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研究数据表明啊，目前外国人的脑淤血的发病率呢是10%，而中国人呢是在20%以上。中国人是脑淤血出血高危的体质。专家也说，首先公认的肯定是和人种有关了。已经有研究揭示出，中国人颅内病变血管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发病率要比西方人高，这是造成颅内出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来说呢，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是脑出血的高危体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的高血压的治疗不达标。很多脑溢血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血压太高，动脉硬化，最终导致头部脆弱的血管爆裂了。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目前中国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是欧美国家的6倍。专家就提醒说，脑血管疾病在发病之前都会有很多征兆，但是由于症状比较轻，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么这些征兆都是什么呢？第一是剧烈的头疼。这种头疼啊，是没有明显诱因的，很多人开始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疼，但后来转化为持续性的头疼。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症状持续的时间也可能不一样。第二是眩晕难受。专家说，很多人在发生脑淤血之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眩晕，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抬脚费力，甚至是摔倒在地上。第三是一侧麻木。很多脑溢血发生之前呢，都会出现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无名指。如果常常感觉到左右半身麻木，应该考虑到脑内小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如果麻木的同时出现上肢或者是下肢的乏力，那情况可能会有加急加重的危险。第四是眼前蒙黑。突然一过性的眼前蒙黑，或者是一只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楚，看东西模糊，甚至是出现重影，这些都是脑淤血的前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第五，舌根发硬。突然间感觉啊，舌头根啊就是僵硬的，舌头膨大，说话不清楚，甚至舌头疼，吞咽困难。第六，经常呛咳。在喝水或者是进食的过程当中，莫名的出现了呛咳，这也是很多人脑淤血的先兆。第七，哈欠连天。有一些病人说，他们会不分时间地点而情不自禁地打哈欠，其实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第八，握力下降。手臂突然间失去握力，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明显感觉是拿住了，却掉在了地上，有的时候还伴有说话不清楚。第九，经常流鼻血。如果正常的流鼻血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伴有高血压，还经常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就要小心了。专家说，高血压患者经常流出的鼻血，半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脑淤血。第十，白天嗜睡。一些人在脑淤血发病之前啊，都会出现嗜睡的症状，即便是在精神很好的白天，也睡意明显，非常的疲惫，睡不够的感觉。专家介绍说呢，我们刚才介绍的10个症状当中，如果有了3个，那就要小心了。如果出现了3个以上的症状，并且伴有高血压等疾病，那一定要小心。如果说症状较轻，最好呢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性的检查，千万不能大意，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就可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预防脑出血的一些重点，控制好高血压。高血压呢是导致脑淤血的主要诱因，因此呢防止脑淤血主要是要控制好血压。控制血压主要是要平稳，是24小时之内血压的波峰和波谷是接近的，这样可以避免血压波动对于血管壁的损害。第二，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高血压的发生与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关系，情绪突变、精神冲突等等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及其他神经性的反应。接下来就是防止身体的疲劳了。防止身体劳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过于劳累，超负荷工作可能会诱发脑出血。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季节性的保护。寒冷的冬天正是脑中风的高发季节，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注意保暖，使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些适宜的体育锻炼。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众所周知啊，老年人受肠道蠕动减缓的影响，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排便太顺畅了，也不意味着肠道的功能是正常的。有些老年朋友便后啊，出现了疲乏或者是疲倦、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到医院去检查，被医生告知是慢性腹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排便顺畅了，却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呢？接下来，东方就和您聊一聊老年人排便太顺畅

有些时候啊，慢性腹泻的初期表现呢并不明显，所以往往呢容易被忽视。而有些备受便秘困扰的老年朋友呢，认为排便顺畅可是一件好事。但是医生提醒说，倘若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了，就要警惕慢性腹泻在作祟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慢性腹泻呢？导致腹泻的原因啊，大致有感染性因素和非感染性因素两个大类。由于老年人的抵抗能力下降了，肠道的菌群失衡，患感染性腹泻之后，因病原体未能够及时被清除，转为了潜伏体内，成为了带菌的状态，表现为饮食不慎或者是劳累过度，就会有大便稀烂的表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服用了止泻药之后，症状能改善，于是乎啊就不大在意了，这更容易出现反复的腹泻。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呢，更要引起警惕，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氏病等等，这些炎症性的肠病由于腹泻的表现不明显，起初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以为然，当出现了便血、体重减轻、贫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老年人排便过于顺畅啊，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有些老年朋友在腹泻之后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医生提醒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的差，发生腹泻的时候，他的机体往往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大量的能量，从而使病情迅速的恶化，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慢性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残余的病原体，或者是使病原体处于失活的状态。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可以配合口服抗生素，以调节肠道的菌群。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切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应该详细的将病史提供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您，一般来说呀，这感染性的慢性腹泻和炎症性的肠病引起的腹泻，大多数跟饮食习惯有关，所以说老年人在预防慢性腹泻的时候，一定得管住嘴，避免不洁的饮食、进食过杂、辛辣冰冷的食物的刺激等等，可以服用一些含有消化酶和乳酸菌的食物，比如说益生菌、酸牛奶等等。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坚持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来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另外，如果是在冬天的话，老年人呢还应该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来预防因着凉而引起的腹泻。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

0: 时间给你的父母。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文坛叱咤了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于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并且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换句话说，菲利普·罗斯也许是1980年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对死亡和命运无所畏惧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生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活神话菲利普·罗斯。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并称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的三大文豪。作为这三人中寿命最长的作家，罗斯也是产量最多的创作者。从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的发表，到2012年79岁的他宣布封笔辍更，在这长达50多年的作家生涯中，罗斯共发表了29部作品与多部文论集，其中包括《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反人生》《被释放的祖克曼》等。菲利普·罗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0岁时就用妈妈的打字机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风暴席卷哈特拉斯》。1950年前后，罗斯从维考西克中学毕业，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素材。在学校的维考西克年鉴50年中，将罗斯描述成为一个真正充满智慧和常识的男孩。此后，罗斯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克奈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后，罗斯留校教授写作计划课，同时他还是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老师。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出版，第二年他就凭借这部作品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收录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和5个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讲述了一对同为犹太人但家境悬殊的青年恋人的故事。出身贫寒的图书管理员尼尔与青春貌美的富家女大学生布兰达在盛夏的游泳池畔邂逅，一见钟情，但社会阶层的差异、恋人之间的种种猜疑，最终导致这场青春恋情黯然收场。菲利普·罗斯在书中无情地讽刺了保守的犹太人的世界观、金钱观和道德观。小说使用的语言准确、生动、粘连，能传达出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感觉。他的文风粗豪干脆，敢于揭示被掩盖在生活表层之下的人性的复杂和虚伪。处女作让罗斯在美国文坛一举成名。此后他完成了31部作品，其中包括27部小说，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包括2项国家图书奖、2项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和1项普利策奖等等。他也连续多年成为诺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但遗憾的是，罗斯始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

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巴萨斯剧院》，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随后他在1997年出版了《美国牧歌》，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还出版了《人性的污秽》等著作。菲利普·罗斯依靠《巴萨斯剧院》和这几部小说，最终获得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菲利普·罗斯超过了50年的辛勤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超过40部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传记、对话等非虚构作品，作品雅俗共赏，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深受读者的喜爱。纵观菲利普·罗斯50年的创作历程，他对美国社会的透视和批判惊人的深广，以毫不手软的自我审视的笔调分析挖掘了美国犹太文化的复杂性，带有浓重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认知的力量。他在写作长篇小说《伟大的美国小说》《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以及文学论文和谈话录《读我的作品及其他》，长篇小说《情欲教授》以及《背负的朱克曼三部曲》的这一阶段，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文学版图，使他成为有喜剧色彩和讽刺精神的狂欢式的小说家。在创作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时，罗斯对媒体说，我不在乎写作，也不在乎被写，所以我希望我的时间被写作占用。每本书都从灰烬变成真实，我不觉得我说的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如何，但我想从事写作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2012年，时年79岁的菲利普·罗斯宣布因个人原因封笔，他当时表示，现在我不想继续写作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读小说，写小说，教小说，我已经将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2014年，罗斯宣布退出公共生活，这意味着他不再出席公开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罗斯在最后一次访谈节目中表示，这是我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亮相，绝对是我在任何地方任何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但事实上，罗斯并未因此失去人们的关注。就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年过八旬的菲利普·罗斯还曾排在博彩公司陪榜率的第三位。有人认为罗斯的写作代表着美国人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但也有评论指出，罗斯并不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作家，其作品融合了几十年来盛行的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2012年，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赫拉斯·恩格达尔曾指出，美国文学太封闭、太狭隘，作品被翻译的也不够多，又没有涉及重大的文学议题，这正在抑制美国文学的发展。对此，当时已经20年没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文学界愤愤不平。罗斯多部作品中的中文译者郭国良曾对媒体表示，上述评价固然不够准确，却也道出美国文学的一些问题。英语本身太强势，文学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自己的传统营养已经很丰富，文化强盛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闭塞，这或许是美国作家阔别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的原因之一。菲利普·罗斯通过写作展现了多方面的自我维度，作为美国人、犹太人、作家和男性本身，他既像布鲁诺·舒尔茨和伊凡·克里马那样为东方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新的活力，又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秉持着克制的激情。此外，又如其他20世纪的作家一般，他对于男性欲望的探索也为如今的性别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学依凭。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之后，
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
5: 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宿舍哪些行为让你开了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大学生的宿舍，有这么一段时间呢，特别流行养狗啊。当然了，这也不是真的狗，而是大家脑洞大开，用各种生活用品 DIY 出来的玩具狗。都知道啊，这个宿舍是不让养宠物的，但是这当代大学生撸猫撸狗的需求它很多呀，于是就催生出了另类的智慧。只需要一张纸，一个盒子，就能收获养宠的快乐。起初呢，大家养的狗呢，只是用纸皮箱粗糙地画上几笔，或者简单贴上打印出来的表情包，潦草当中又带点好笑。但随着这场宿舍养狗的热潮风靡网络，大家的创意呢，也是越来越升级了。有的人呢，用纸皮打造出了大型的这个犬类啊，杜宾，比起那些小小只的狗狗呢，就特别的拉风了。那有人呢，也是进化出了更多的版本，有各种动物、动画人物。医学生呢，甚至养起了这个噬菌体，还有这个在广东地区的同学 DIY 出了特产，那就是大蟑螂。走过路过的同学，一个不留神啊，还正儿八经的会被吓到。当然，还有人打造出了宠物的配套设施，大别墅狗窝、狗玩具，还贴心准备了狗粮投喂，课余大家是齐齐的把宠物遛到操场，相互交流一下养宠的经验。想想这画面多搞笑啊。走红的纸皮宠物，与其说是一场互联网狂欢，更像是他们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给生活反向开了个玩笑。那么有人在宿舍里 DIY 纸皮宠物，有人更敢想，和舍友们把宿舍一举 DIY 成了照相馆。你去网上去搜嘛，你看看嘛，这网上流出的照片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它并不是出自于这个专业的影楼，那是有几个大学生啊，从这个宿舍里随便那么一捯饬，啪嚓啪嚓几张照片就拍出来了。那有网友在大学期间一直是兼职摄影师啊，大四那年他们为了一组拍摄也是筹备了许久，临拍之前呀，哎，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啊，那些年你就出不了学校了，是不是？但是他们不甘心就此放弃，于是啊，临机一动就想到了宿舍和摄影棚，哎，其实是差不多的。于是呢，大家一拍即合，哎，就把这个宿舍呢变成了摄影工作室。别看这场地不大哈，改造的成本不低啊，摄影设备、网购用来布景的原材料，还有这个服饰道具呀、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加起来陆陆续续的能花20000多块钱呢。但比起租下一个大摄影棚，这样的花费呢还是比较划算的。主题场景呢，它这样切换起来也比较方便。当然，为了这个节省成本，拍摄场景用到的道具几乎都是由大家一起亲手制作完成的。刚才说这个宠物里面养宠物啊，这种假宠物也是差不多的。啊，你去看到那些复杂的什么特效啊什么的，那其实啊，人就是用这个生活用品就打造出来了。啊，烟雾用干冰，水汽用喷雾，啊，星辰用洒落的亮片，两边高架床挂起幕布充当这个背景板，然后拍摄的时候呢，舍友分别能够充当什么摄影师啊、灯光师啊，然后在专门的模特身边去扇风、洒亮片。哎呦，那后勤组做的是相当到位了。每一张拍出来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真的那都是大片儿。但是呢，这个大片写真背后啊，那你就要从这个构思主题啊、布景，然后再到拍摄，离不开大家长达数日的努力。有时候呀，做道具布景得花好几个小时呢。

有一次拍中式风的这个场景，写毛笔字呢，据说都写到了凌晨两三点呢。但他们付出的呢，还是有回报的哈。出来的成片，无论是画面的构图、光影的把控，还是艺术风格，都让网友们直呼，这根本不输专业的照相馆。也正如他们预期，这些视频呀，也是很快在网络上爆红了。据说呢，当时一度啊，直接超百万粉丝，还接到了一些商业合作。你看，这热烈的反响呀，就把他们把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的这个信心，瞬间就暴涨了。这些舍友们呢，也因为这段经历，关系也是变得更加密切了。从一起生活的同学、朋友，渐渐地成为了同一项事业努力的合伙人。现在呢，已经实习工作的他们呢，继续也把这个摄影自媒体做下去了。宿舍拍大片的续集，可能呢，也就变成了出租屋拍大片了。所以，以这个宿舍啊或者走秀为关键词这么一搜索，哎呀，你会发现呀，这高校大学生啊，他们什么都会玩，玩的是花里胡哨啊。啊，这个把宿舍当 T 台的都有呢。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的宿舍走秀视频呢，一度在当时啊能获得200多万的这个点赞呢。啊，你想想这个确实挺吓人啊。那参与这宿舍秀的呢，大多也是这个服装系或者表演系的一些同学啊，受过一些专业的舞台训练或表演课的训练啊，有的业余的还接过一些商拍啊，做过一些模特啊，有一些底子在身上。虽然穿的衣服呢比不上那些真秀场的这种高定的款哈，但是每个人呢都在搭配和改造上下了不少的心思，所以呢它是独具时尚感的。当然也有凑热闹的普通学生们也把平平无奇的那些衣服稍微那么一改，哎，这个围巾一包，墨镜一戴，秒变大牌的风格啊，塑料袋变披风，保温杯、水桶当包包，任何唾手可得的生活用品呢都成了 T 台上的时尚单品了。镜头连通了小小的寝室与互联网平台，也让这个方寸空间变成了大学生们展示自我的这个舞台了。灵感与创意催生的也不仅仅是整活的一些玩法，同时呢也让大学生们开始了瞄准毕业前的第一桶金。比如有的同学呀，从一年前就开始创业做宿舍美甲，那现在啊人家已经在这个校园的这个创意园里，哎呦，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了。那最初呢，他纯粹有可能是爱好做美甲，通过网络平台自己学习一下，就自学嘛，把这个美甲技术，当时啊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自学一些美甲的技术，偶尔呢在宿舍里给舍友来做一做美甲啊，这个练手嘛。然后来因为这个手艺不错，就吸引了很多前来咨询的同学。哎呀，没想到啊，这校内几乎没有的美甲店，他就把它变成了商机。于是呢人就开了一家宿舍美甲店，利用课余时间还赚了一点零花钱。因为客人比较满，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有的这些学生啊接待的这个人数就不多啊，每个月呢20-30个顾客，人均也就50-100，把这个消费频率就提高了，客源呢也是越来越多，收入呢自然而然就变可观了，一个月赚几千不是问题。但是呢他有了把宿舍变成美甲店啊，甚至把它做成一个商业体的这种想法，哎，慢慢的学校里面都会开展什么创业园区什么的，就让学生们去开店去创业啊，包括这个什么租金啊、水电啊，有些学校都是免费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这个成为了自己一种事业了。初次创业嘛，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紧张啊，但是呢都会有这种成就感，靠着副业收入不仅呢提前的实现了经济独立，不需要父母再给生活费了，还能在创业实践当中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比如说写这个创业的计划书、营销方案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课堂以外你学不到的商业知识。从刚才所提到的什么宿舍的创业啊、宿舍的走秀、什么宿舍的养狗，这慢慢的呀，这宿舍里边啊能玩出很多花样了。互联网的传播的升级，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的兴起，也是把宿舍的功能再次多元化，一种新型的校园生态依托宿舍而生，各种宿舍的梗啊、段子呀，也是在网上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学生的生活它都是以宿舍为中心的，在宿舍的时间久了，对这个空间里的生活体验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那么慢慢的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利用好了，自然而然那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宿舍的哪些行为能让你开了眼、开过眼，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最近总给我发消息，好开心啊。
0: 小白，你今天有空吗？
2: 有啊。
0: 那你在家吗？
2: 在呀。
0: 那我下来找你吧。
2: 好的。
0: 小白，
2: 小虎你来了，快进来坐。
0: 小白，我想问问你家还有没有面条啊？
2: 有啊，你想吃面吗？
0: 对啊，这公司发的泡面吃完了，工资也没发啊，只好煮面吃了。昨天中午我还把最后剩下的那一把煮完了，所以就只好找你借点面了。
2: 借什么呀，随便吃，我正好也没吃饭，那我就去煮点面，咱们一起吃吧。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没关系，反正我也要吃饭的。
0: 那能不能加个煎蛋呢？
2: 当然可以。
0: 哦，对了，你家有火腿肠吗？
2: 有。
0: 那就再加两根火腿肠吧。
2: 没问题，昨天呢还剩了一点土豆炖牛腩，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就放。
0: 不介意不介意，我最喜欢吃牛肉了，吃剩菜不好，你这样你都给我吧。
2: 好吧。
0: 哎呀，太好吃了。小白，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为什么都是普通的面条，你煮出来就这么好吃呢？
2: 哪有这么夸张呀，煮熟而已。
0: 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在宿舍里偷偷煮个面就幸福死了。
2: 小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当上 idol 的呀？
0: 其实呢，以前我也没想过当明星，我一直以为呀，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2: 你喜欢做生意吗？
0: 嗯，还挺喜欢的。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开展了好多业务呢。
2: 是吗？你都做了哪些呢？
0: 这呀，就说来话长了。
2: 挤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3: 宿舍摄影便宜，品质好，两人一起打九折，媲美影楼效果。
2: 是在宿舍里拍照吗？
3: 对呀。
2: 宿舍那么小，能拍出什么呀？
3: 我跟你说，我们有背景板。哎，我给你看这个成片啊，你看，这都是咱们学校几个大一的美女，她们拍出来的。
2: 哇，好酷呀。

0: 哎呀，这个獠牙，这个尖耳朵，哎呦，这个氛围好棒，真的有点像在暗黑城堡里拍的呢。
1: 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们还可以提供各种风格的背景呢。
0: 那我就约一个吧。
1: 好嘞，那你下午2点钟到301来吧。
0: 你好，是在这儿拍照吗？
1: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你约的是这个宫廷风对吧？
0: 对。
1: 好的，那就先让这个化妆师给你化妆吧。
0: 你们还专门请了化妆师吗？
1: 啊，不是不是，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个呀都是美术系的同学。
0: 我看别人的照片，感觉画的还挺好呢。
1: 哎，就是经常练嘛，熟能生巧啊。对了，同学，我们这儿还有自制的奶茶卖，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0: 你们还卖奶茶吗？
1: 对呀，我们这个奶茶口味啊很不错，你要是在宿舍里点呢，我们还可以给您送过去呢。
0: 这么方便吗？贵不贵呀？
1: 啊，不贵不贵，我们只收一个成本价，大杯8块，小杯6块。
0: 那我先来一个小杯尝尝。
1: 好嘞。哎喂，啊，徐老师，啊，什么事儿？哦，今天吗？几点呢？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好，那就这样，拜拜。
0: 感觉你好忙啊。
1: 哎，这不充实点吗？奶茶马上就好了，稍等啊。
0: 没事，反正拍照还得那么久呢。
1: 好了，请品尝。
0: 嗯，还真的挺好喝呢。
1: 那同学，你慢慢拍着，我有事就先走了。
0: 不是你给我拍吗？
1: 啊，不是不是，我只负责招揽人，摄影呢是这哥们儿啊。我先走了啊，拜拜。
0: 张小虎，说好的2点钟开始，你是1分钟都不愿意提前呢。
1: 哦，徐老师，我应该没迟到吧？
0: 刚好14点，好了，快进去吧。同学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你这个模特了。
1: 这次要滑多久啊？
0: 2个小时，中场休息15分钟。
1: 那我就这么穿，可以吧？
0: 上衣要脱了，这次呢，要把这个肌肉的线条画出来。
1: 哦，那行，这样，咱不能拖堂，行不？我一会儿呀，还要去卖电话卡呢。
0: 张小虎，你天天不是卖这个就是卖那个，你还有时间上课吗？你不担心挂科吗？
1: 嘿嘿，老师们都是我的客户，当然就网开一面咯。
0: 好了好了，快进去吧。
1: 哎呀，这咱们摄影棚运营了这么久，怎么还是入不敷出呢？奶茶也没回本呢，全靠当模特的钱补贴，没一个赚钱的。我这信用卡还欠了好多钱呢，这拿啥还呀？哎，
2: 小虎，我看电视上有个什么选秀大赛，前3名直接签约出道，你看你这么帅，应该就去参加。
1: 那发不发奖金呢？
2: 你都出道当明星了，还怕没钱吗？
1: 哎，说的也是哈，等我赚了钱，我要把咱们这个摄影棚和奶茶店重新打造一下。
0: 原来你是为了还债去参加的选秀啊？
1: 对呀，谁知道那次不就拿了个1名吗？然后就签约了经纪公司，接着就开始拍戏了。
0: 那你欠的钱早就还上了吧？
1: 其实啊，还没有还完。
0: 你都拍了好几部戏了，难道工资还不够还信用卡吗？
1: 其实当时吧，跟这个公司签约的时候不懂，只拿保底工资，后面呢赚了点钱，也都拿来交培训费了，还有的是做了一些演出服装。
0: 那再后来呢？
1: 后来不就是被经纪公司直接卖给演艺公司了吗？当了 NPC， 赚的钱呀都用来付房租吃饭了。再后来就是你帮我找到这个直播带货的工作了。
0: 那你欠的债怎么办呢？
1: 啊，我之前呢还了一半，啊，现在呢还剩一半。我就想问问呀，你能不能先借我点儿，我把它还上，不然这利息啊是越来越多了。
0: 我
1: 小白，你要是没钱也没关系，我可以找直播间里经常买我东西的小丸子借一下，反正都是朋友。
0: 小虎，我还是借给你吧。
1: 哎呀，小白，我真是太感动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你对我最好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能还我呢？我年底也得交房租。
1: 你几月几号交房租呢？
0: 12月10号之前。
3: 好，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先把你的钱还上。哦，对了，小白，我有个东西送给你，给。
0: 蚊香，可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呀。
3: 虽然天冷了，但是还是有蚊子的，你慢慢用啊。

0: 我上去了啊，拜拜。
1: 拜拜。哎，这个蚊香好像就是之前他带货的那款吧。
0: 对于宿舍的那些行为，哎，很多人上过大学或者说在这个集体生活过的一些朋友都有感触哈。那现在呀，宿舍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仅仅是单一的生活空间，他们也成为了大学生自我表达的舞台。这个宿舍虽小，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在这里创造出快乐，甚至是商机与未来。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每一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在校生们，珍惜在校期间，努力的过好充实的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你有什么干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

0: 真愁人。
1: 嗯，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有宝妈问石晓，她说我的宝宝马上就要3岁了，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为了让他学习起来没有压力，我想现在就教他学数学，还因此买了好多关于数学的书。但是呢，教来教去却发现呢，宝宝学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不但在学习过程中东张西望，还常常拒绝学习，发脾气。我们都没有做过幼儿老师，所以想请问呢，我现在该怎么教宝宝快乐地学习数学呢？相信很多的奶爸奶妈呀，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本期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教3到4岁的孩子学数学。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2到5岁幼儿的数学概念发展，通常呢是由口头数数开始的，然后呢是点着实物数，接下来孩子能够推算出总数，最后才是根据抽象的语言数字拿取相等的实物。家长引导宝宝数数，不适合机械地教宝宝1、2、3，这样呢很枯燥，宝宝会不感兴趣。家长可以利用实物来教宝宝数数，比如说和宝宝走楼梯的时候，可以教宝宝一起数。宝宝不说时，家长应该说，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教宝宝学会数数。另外呢，吃水果、玩玩具时都可以学习数数。针对4岁男孩子如何早期教育，实际呢，我们就要针对4岁男孩教养这块重点来教育。孩子1岁的时候抢小朋友的玩具，因为他以为凡是看见的就是自己的。2岁时他不肯让别人玩他的小车，因为他不懂分享。3岁的时候他常把布挂在嘴边，因为他要自己做主。到了4岁该开始设立更严格的规则，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按照孩子的发展规律，他们在4岁以前还不了解规则和行为后果之间的联系。从4岁起啊，我们就可以加强纪律约束。对4岁及更大的孩子，我们可以针对他们最令人头疼的行为表现，比如和小朋友打架了，说话粗鲁无礼了，制定一份规则清单。育儿专家建议，对于4到8岁的孩子，可以制定不超过5条的规则。父母要清清楚楚地写明，如果违反规则将有怎样的后果，比如说短时间之内不再享受某些好处。一旦孩子违规时，立即贯彻行为后果。这个时候啊，无需警告，不用讨价还价，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如果小家伙认为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可就不会把你的规则当真了。研究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专家说，在儿童这个年龄段，父母要想他们听话去做某件事，或许呢得说上个180遍才行。所以啊，这需要奶爸奶妈要有点耐心。我们要了解各个年龄段的相应特点，以保持合理的期望。如果你4岁的儿子总是在饭桌旁坐不住，你就要知道，通常6岁的孩子比4岁的时候更加能够坐得住，而等到8岁，他们的表现还会要好很多。面对孩子违规的行为，家长的反应要言行一致、平静迅速。有些家长呢，往往空发号令，光口头嚷着怎么样怎么样，譬如说不准那样，或者叫你别干，我说话算话的，但从来都不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

要记住，老话一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那么宝宝为什么会越来越不听话呢？家长应该遵循三个原则。无论你想将自己的管教技巧做微调还是整修，以下几个点子都可以帮你更坚决地贯彻行动。首先呢，奶爸奶妈要学会安心拒绝。如果孩子苦苦央求、呜呜抱怨、胡搅蛮缠、软磨硬泡，总让你禁不住心软，你的孩子就会断定还有机会。然而请记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妥协是有害的，一旦说了不，就一定要坚持。如果孩子求你买一件你不想给他买的东西，譬如说含暴力的电脑游戏，你得说不，然后解释为什么要拒绝他。你要传达给孩子的信息是，你是家长，有些事儿你说了算。其次呢，是要选择措辞。公平和信用这类词对孩子很管用，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比如说，对你的孩子说，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玩具收好啊？如果他说晚饭后会做，却没有执行，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你没守信用，说好了要做的，现在要说到做到。另一个点子呢，就是表示惊讶。当孩子胡闹时，父母往往会说，又来了，或者是你老是改不了。然而呢，更好的方式是表示出不解和惊讶。你可以说，你最近表现好多了，我可真没想到你会打小朋友。我知道你喜欢小明，你心里啊肯定不想这么做的。另外呢，还要学会适可而止。纪律严明并不意味着苛责或者虐待，父母不管是制定规则还是实施惩罚，都应该心平气和，饱含关爱。注意呢，别胁迫和恐吓孩子，惩罚也不要过分，别老想着该怎样才能教训教训这小子，多想想怎么能帮助孩子达到你的期望。说到底呀，有效的纪律还是为孩子自己好。如果他现在对简单的规则，比如不打妹妹或者说真话都置之不理，他怎么能学会在将来和人打交道时尊重朋友、坦诚待人呢？所以记住了，纪律严明的目标不是权力和控制，而仅仅是为了教会孩子如何在生活中做好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这个环节。石晓常常听到这样的表述，我家的孩子对家长根本不服气，更不服管，小小年纪就不听话，这还怎么教育得好？每当听到类似的话，石晓就想问问这些愁眉苦脸的奶爸奶妈，如果孩子不服您只是结果，那原因在哪里呢？无论看到什么样的结果，都应该努力地找出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父母可能认为，只要有微信，孩子就会幸福，这倒是一个真理。关键是怎样理解微信呢？怎样正确地树立微信呢？生活当中啊，很多父母总是喜欢用命令的口吻对孩子讲话，把电视关上，写作业去，一会儿一个命令，搞得孩子乐趣全无。更要命的是，这些父母还以为命令或者强迫孩子做事能够树立自己的威信。其实啊，这是一种专制，这是一种粗暴的态度，采用单一压制的办法，迫使孩子就犯的错误性质极为严重。有专家分析，目前我国的家长在孩子面前建立威信，往往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达到目的：靠娇宠建立威信，靠收买建立威信，靠说教建立威信，靠自吹自擂建立威信，以疏远赢得威信，以教训赢得威信。总之啊，在孩子面前特意树立的权威不可能存在长久，这种人为的权威甚至可以被称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用这种观念指导父母树立威信，其实啊就是徒劳无益。父母要想让孩子服您，就应该做孩子眼中有本领的父母。父母有本领，才能真正的树立威信，才能让孩子信服，对孩子的教育也会越轻松。有本领的父母会处事，有学问，有智慧，有威信，意志强，心态好，习惯好，有方法，懂孩子。只要父母做到了这些，孩子眼中有本领的父母就练成了。要做到这些，根本目的只有一个，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做出表率。实际上啊，最好的家庭教育是无教之教，要求孩子做到的，父母自己首先要做到。对孩子来说，父母好的言行举止往往会比说教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孩子就像一面镜子，

把父母的面庞、身材、凌乱的头发、不合身的衣服、粗鲁的言行照得一览无余。想让镜子前的自己更端庄一些吗？那就重新整理头发，穿上合适的衣服，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只有我们自己改变了，镜子中的我们才会改变，自然孩子也就能从父母身上获得有益于一生的东西。孩子很多时候会让父母感到困惑、无助、彷徨、气愤，也许呢，您会忍不住地训他、吼他，甚至动手教育他。没有关系，等夜深人静的时候，问问自己，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孩子身上有没有自己的影子？孩子是不是正在拿镜子照我们呢？如果你想让孩子尽快改正不足，那么你就应该尽快这么办，尽快反观自己，使自己先改正错误。奶爸奶妈应该从孩子的言语行动中反观自己。如果孩子弄坏了玩具，我们第一反应是责备，但是从中我们是不是该观察一下孩子平时对待物品的态度？这个态度很可能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当孩子和其他小伙伴相处时大吼大叫，甚至动手推搡时，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生活中的我们在烦躁的时候是否容易大嗓门？是否经常没有足够的耐心好好的说话？是否经常和另一半动手？孩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父母一言一行的体现。通过孩子的映射，请多关照自己，用行动去改正发现的问题。当我们可以自我检查出能力欠缺和坏习惯时，就应该明白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并将正确的行为立即付诸行动。比如说，对待物品的动作是不是该轻柔些？说话的声音是不是该低一些？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再分析解决办法等等。只有我们自己改变了坏习惯，弥补了能力欠缺，孩子在上述方面的问题才会真正的改观。这时候孩子学到的不仅是某种习惯的养成，更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宝贵的品质和能力，不断的自我反省和提升。如果孩子有了这种能力，生活不会不幸福。认识生活细节对孩子的影响。马卡连科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儿童谈话，或者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教育着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所有这一切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父母要认识生活细节对孩子的影响，并注意给孩子做好示范。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父母应该怎样教导孩子呢？要用柔和的态度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社会知识，都处在学习和储备阶段，所以呢，孩子可能不会做一些大人认为很简单的事儿，甚至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另外，父母应该慢慢地给孩子讲清道理，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等。绝不要把责备和打骂当成教育的唯一或者是最好的方式方法。教育孩子一定要以身作则。耐心讲道理确实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做出好样子给孩子看。如果孩子发现你的行动和说的正好相反，那不但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反而成了坏的样板。而父母的言行举止却是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出现在孩子的面前。孩子用眼睛看到的、感受到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形象。两者相比，行为比言语更有力量。所以，父母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家庭中，孩子不仅

你要听父母的说理教育，更会注意父母的行为举止教育。如果父母的品德行为高尚，待人接物文明礼貌，关心爱护孩子，孩子就会对父母尊重和崇敬，并以父母为榜样进行仿效。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多年之后，你可以一个人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绿茶，重现的玫瑰。

0: 你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罢了。
1: 窗外的雨又渐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暗恋上不停对焦。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周身化身孤岛的鲸。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呢喜欢出门打牌，每一次出去外婆总是在家里骂骂咧咧，一到傍晚外婆总喜欢站在门口等着，看看外公有没有回来。外公回来了，外婆也不说话，只是把给他留的晚饭重新热一下，然后又去干自己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话都没有几句，但每一次出门干活，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新裤子，我爱你。

爱人呢？大概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很好了。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沙城，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而你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但只能往前走。

0: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难堪，也喜欢夏天的关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一些，喜欢的不得了，还喜欢和你一起喝的啤酒。陈逸云，魂。
1: 张牙舞爪的软弱，平淡如水的活泼，奔流不息的湖泊，都是我内心的快乐。一成不变的夜色，焕然一新的老歌，本末倒置的因果，举头三尺处理神佛。一

0: 使者，隐者成为了传说，苏醒一刻偏偏捉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无论如何，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留点时间给自己。陈绮贞，告诉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3: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4: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

0: 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 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那个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9: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本台消息，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

0: 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复苏、气管插管等核心技能，历经18年一线磨砺，累计接诊患者数万人次，参与抢救数千例，练就了沉着果敢、精准处置的过硬急救本领。从医以来，罗国荣始终深耕临床，勤学不辍，主动钻研前沿急救技术，积极研讨疑难病例，持续精进诊疗水平。同时，他倾力做好传帮带教工作，毫无保留分享实战经验与诊疗技巧，悉心指导青年医护成长，有效带动科室整体急救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梁丹：
2: 罗主任平时工作特别踏实负责，急诊任务重，压力大，不管是多晚的夜班还是紧急突发出诊，他从来都是主动担当，毫无怨言。遇到疑难危重患者，他总能沉着冷静，处置规范。生活中他也热心谦和，经常带动我们一起学习业务，是我们科室大家学习的榜样。
1: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从抢救室的争分夺秒到出诊路上的风雨兼程，罗国荣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在平凡的急诊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专业、坚守与热爱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罗国荣：
3: 从医多年，我始终提醒自己，初心不能变，责任不能松，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急诊一线，不断精进医术，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1: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近日，滨州市中学组织2026级1200余名高一新生开展军训远足研学活动，学子们迎着清晨细雨，以徒步毅行锤炼意志，在研学实践中感悟家乡的人文底蕴。队伍清晨整装出发，刚踏上征程便下起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的热情和斗志。全体学子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步履铿锵，队列整齐有序，依次穿行城区街巷，沿河堤路稳步前行，全程徒步15.3公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学生不惧风雨、坚韧向上的精神风貌。滨州市中学高一新生王田玉：
4: 汗水磨练了我的意志，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在团结中努力学习，把坚韧的作风带到学习中去，努力成长成才。
1: 徒步中，师生们途经《诗经》风情园，并开展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在沉浸式体验中品读《诗经》古韵，传承千年滨风文化，让旅途兼具汗水与书香。历经坚持不懈的跋涉，队伍最终顺利抵达公刘雕像终点，感悟先辈开拓奋进的伟大精神，后值热爱家乡、砥砺奋进的家国情怀。活动最后， 学校对本次远足研学过程中表

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先进班级进行集中表彰，树立榜样，凝聚力量。此次与中远足研学，将军训磨砺、徒步毅行、文化研学融为一体，既锻炼了学生体魄，锤炼了坚韧意志，又增强了集体凝聚力，为高一新生的高中新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底色。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将上演一场晴好为主、云雨点缀的平稳剧目，整体呈现出秋高气爽、气候温和的舒适格局。8月31日，13到29摄氏度，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日，14到29摄氏度，晴，东南风4级转3级。9月2日，14到27摄氏度，晴，东南风4级转3级。9月3日，15到25摄氏度，晴转多云，东南风4级转2级。9月4日，15到27摄氏度，多云转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5日，17到25摄氏度，晴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6日，17到25摄氏度，阴转小雨，东南风3级转2级。本周空气质量整体优良，适宜户外劳作、出游与文体活动。温馨提示，早晚气温回落，出行及时增添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农户可抓住晴好时机，有序开展秋收秋播。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暑假已经结束，可不少孩子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中。多位医学专家从作息、护眼、防疫、户籍等方面为家长支招，帮孩子健康从容迎接新学期，调整作息，叫醒阳气。晚睡晚起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江苏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徐露洲说，晚上不睡，阳气无法按时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徐露洲建议，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后先做几个拉伸动作，如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专家提示，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再闭目养神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健康用眼，内调外护。暑假里手机、平板轮番轰炸，开学后又要长时间看书写字，让眼睛无暇喘息。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杜许明说，中医认为

久视伤血，加之儿童气血生化能力有限，气血亏虚，眼睛就容易疲劳甚至近视。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杜旭明介绍，外护包括每日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5分钟，两手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至10次，晚上用温热毛巾敷眼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内调则是指饮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同时加入适量金银花，增强清热效果。注重防护，扶正辟邪。开学后，教室宿舍人员密集，聚集性疫情风险随之增加。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提醒，学校应坚持晨午检和通风消毒，严把饮用水和食堂卫生关，师生也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从中医角度给出辟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减少病邪入侵。例如，在人多处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瓜果洗净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和甜腻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煲汤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后用温水轻轻擦洗。专家还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咳嗽，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挺直腰杆，科学护脊。开学后，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不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郭东说，不良坐姿可能引起脊柱移过性的姿势性弯曲，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还可能加重侧弯。保持良好坐姿对脊柱健康有益。正确坐姿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双脚稳稳踩地。同时，家长日常应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专家提醒，当孩子进入生长发育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翻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腰线不对称，身体习惯性向一侧倾斜等异常情况，应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评估。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13: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8: 大头的父亲看了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今天早上刚起床，铁柱揉着太阳穴对媳妇儿说，老婆，我感觉我脑袋不舒服
11: 啊。怎么了老公，是不是要感冒了呀？
8: 不是，我感觉我的脑袋里装的

0: 全是你。
1: 听到这儿，铁柱的老婆心里特别的美。结果只听铁柱接着说道，
0: 以前你那么瘦还能勉强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哎，实在难接受啊。
1: 阿豪考上大学的那年周末从学校出来，想感受一下都市生活。当时啊，刚下过一场大雨，他走在马路上，突然一辆大奔从身边飞驰而过，溅了他一身水。
0: 哼，不就是一辆大奔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看着远去的大奔，阿豪心里暗暗发誓，
0: 等老子有钱了之后，一定要买一件雨衣。
1: 铁柱的媳妇儿刚拿了驾照，第一次开车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只见他额头上有一块淤青。铁柱大吃一惊，赶紧问道，
0: 咋回事啊媳妇儿，撞车啦？
1: 铁柱的媳妇儿扭捏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道，那啥，下桥过三米限高的时候，我下意识一低头，磕方向盘上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夹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0: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1: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0: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铁柱有点小帅。高铁上同一排座位，一个小姑娘隔着过道总是没话找话，铁柱爱搭不理，实在没有办法才应付一两句。
1: 小姑娘不死心，忽然惊讶地说，大叔你好潮啊，耳朵后面还故意剪秃了一块，差点没看到。
0: 铁柱指了一下旁边的老婆大声说道，前几天我陪我媳妇儿逛街，有一个辣妹给我要微信，我媳妇儿练过过肩摔，一个过肩摔就把姑娘哼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你看我这耳朵后面，这就是她薅的。
1: 车厢里瞬间就安静了，姑娘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睡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0: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1: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哎，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4: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1: 今天文文挤公交车上班，只听一位大爷说道，
0: 咱不急啊，让年轻人先上车，他们急着上车呢。
1: 文文当时觉得大爷真帅，特别有素质，非常的暖心。不过紧接着大爷又来了一句，
0: 大家放心，反正咱们上的再晚都有座。老王和媳妇儿上街碰到了朋友一家人，看到他们初中的儿子气色非常好，再看看自己的儿子面黄肌瘦，于是就问，
1: 哎，你儿子这么精神怎么做到的呀？
0: 朋友哈哈一笑说，嘿嘿，太简单了，上个月儿子手机被老师没收了呗。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5: 来给爷再添碗饭。
0: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1: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0: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1: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三个月之后是5000。
0: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三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1: 对呀，当然确定了。
0: 那太好。

0: 好了，那这样吧，我三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1: 下班了，老婆一脸沉重地回到家，铁柱赶紧上前问
0: 老婆怎么了。
1: 哎，公司的小张今年35岁，得癌症去世了。
0: 啊，那真是想不到啊，小张还那么年轻。
1: 对呀，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不能留遗憾，从今天开始我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
0: 铁柱用力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那就先去厨房吧老婆，从做饭开始。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9: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10: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8: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0: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8: 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小伙子向老王倾诉：“
9: 哥，咱们挣这么点工资，一点前途都没有，女朋友都找不到。”
11: 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想，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喜欢钱的。哥年轻的时候就是活生生一个例子
9: 啊。怎么回事啊王哥，你赶紧讲讲啊。
11: 嗨，我以前跟一个富二代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富二代啊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我是一个勤奋努力的穷小子。
9: 那是不是那个女孩最后被你的人品给吸引了呀？
11: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同时去女孩家楼下找她玩，富二代开宝马，我骑辆破28，那女孩微微一笑鼓励我说，
10: 有钱虽然好，但是呢并不代表一切，只要努力。
8: 哦，然后呢女孩还说什么了？
10: 老王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
8: 然后车开远了，我没听清。
6: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11: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9: 我爸妈死了。
11: 啊，怎么死了？
9: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8: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 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9: 师傅你看我开的可以吗？
8: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

0: 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1: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0: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1: 嗯，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0: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1: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1: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您怎么知道的呀？”“
1: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老王吃完饭之后刚要下楼，媳妇儿问他：“
0: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啊？”“
1: 我下楼买个彩票。”“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买彩票中了1000万，这个时候我被绑架了，让你拿500万来赎我，你会怎么办啊？”
1: 这个时候老王连连摆手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双喜临门的好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0: 高中的时候，大头趁午休跟一个女生大胆地表白了，同学们都高呼道：“
1: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没想到那个女生死活就是不同意，全班都静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个女生说道：“你，哎，外面有人啊。”“
1: 外面有人？逗我呢吧，我发誓没有，真的没有。”
0: 这个时候教室门口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他说的是我在外边呢。”周末铁柱在家里跟老婆大吵了一架，然后媳妇儿气得都不做饭了。
1: 可是生气归生气啊，那不能饿着孩子。于是中午的时候，铁柱就带着闺女去饭馆点了俩菜，孩子吃完一边拿餐巾纸擦嘴巴，同时双眼非常诚恳地望着铁柱说：“
4: 爸爸，晚上你跟妈妈再吵一架吧。”
1: 大头在追一个美女，有一天大头问对方：“妹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0: 其实女生都一样，喜欢帅帅的男生，不过你是个例外。”
1: 大头一听大喜，赶紧问：“是不是我不帅你也喜欢我呢？”“
0: 我的意思是，就算你长得再帅我也不喜欢你。”
1: 一天，老王因为迟到被扣了奖金，于是呢他特别气愤地找到老板：“哼，每次迟到什么的你都要扣奖金，扣工资不一样吗？”“
0: 哎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工资给老婆，奖金归你吗？”“
1: 是啊，老板，你就不能改改吗？”“
0: 不行。”“
1: 为啥不行呢？”“
0: 你以为我没老婆，公司的钱我老婆管着，只有奖金是由我支配，从你们身上扣下的，我就可以攒点零花钱。”
1: 大头家门口停车位经常被人霸占，而且都是不同的车，这时间短的吧一两个小时，时间长的吧七八天过去了。
0: 昨天大头下班回家一看，车位又被占了，那真是怒火中烧，直接给他车门上盖了个脚印，转身就走。刚进家门，舅舅黑着脸问大头：“
1: 臭小子，你一进小区我就看见了，我就问你，你拆我车干嘛？”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巴压榨成一块块可以卖钱的煤饼，把每一滴清水还给系统。
1: 就是您在洗煤厂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在洗煤厂工作差不多有5年。
1: 5年了啊、还记得自己第一天去上班时的场景吗？就是当时内心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讲讲好吗？
0: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2022年的一个6月，一个普通不过的夏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那天我怀着既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踏进了宾县华滨精煤有限公司雅典洗煤厂的大门。说实话，当我真正站在工作场地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机器的轰鸣声，陌生的环境，从未接触过的设备，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很多不适应像潮水一样涌来。我甚至怀疑我能行吗？我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吗？那时的我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鸟，面对这片广阔的煤海，心里满是迷茫和沉重。
1: 对的啊，我们每个人就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啊，难免会手足无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周遭的环境，就只能学着去适应啊。那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呢总会遇到一些温暖的人给我们力量。听说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遇见了这样一位引路人，能和我们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好吗？
0: 师傅对我没话说，工作上他手把手教我操作要领，一遍又一遍，从不厌倦。生活中他像长辈一样关心我，开导我，我有做错的地方他从不疾言厉色，总是耐心地指出，我有想不通的事情他总是宽容地倾听，理解地安慰。记得一次我腿部受伤，他焦急地带我去医务室包扎，那份真切的关切让我至今感动，他深刻地影响着我对工作生活的态度。
1: 小琪呢和师傅之间的故事呢也有很多，师傅呢不仅手把手地教给他实操技术，更把认真踏实不抱怨的工作态度传递给了小琪。师傅呢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小琪刚入职那段迷茫的时光。现在你想对师傅说一句话的话，你想说什么呢？
0: 在这里我真心地感谢我的师傅，感谢师傅当初毫无保留的细心教导，一路走来我的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他的栽培。今后我会带着师傅的教诲坚守岗位，精进技能。
1: 有了师傅的引路，让小琪呢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一线岗位上的前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行。小琪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班组工友，能和我们分享你们班组里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吗？
0: 我的同事这些年，我们一起扛过最累的夜班，一起趟过最深的煤泥水，也分过最甜的西瓜。没有你们，这厂房就是冰冷的铁疙瘩。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还有我的班长，您是这个班的定海神针，有您在我们心里都有底。你替我们挡过风雨，也给我们撑过腰，这个集体这么暖和，全靠你在前头领着。
1: 正是有这样一群工友啊，遇到难题大家呢搭把手，碰到难处共分担，再繁重的工作啊多了很多的暖意。我记得就是你提到过啊，一次小夜班的紧急抢修，当时煤泥量突然暴涨，你和检修工老周呢一起处理压滤机的故障啊，煤泥水呢劈头盖脸的淋在身上，直到设备恢复运转，煤饼顺利脱落啊，那一刻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夜班生产本身就任务重，节奏紧，设备突发异常后，为了不影响生产进度，我们班所有人第一时间到位，分工配合，紧急抢修，大家不顾夜班疲惫，各司其职，全程紧张有序，默契配合，没有人退缩。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奋战，设备最终顺利恢复生产。当时我心里最大的感受是踏实和自豪。

0: 一方面，我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一线岗位的责任与担当。
1: 有一个特别团结温暖的集体，真的是特别幸运的啊！最终呢，靠大家的齐心协力守住了安全生产，那份自豪感也是发自内心的，也更加体会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如果啊，要向朝夕相处的班组伙伴说出一份谢意，你想说什么呢？
0: 我想对身边所有并肩奋斗的同事说，你们每个人都很淳朴，很善良，每天辛勤劳作，从不说自己累，脸上沾着煤灰，手上磨着老茧，可以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那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同时也很感恩能和大家并肩共事，携手同行。往后的工作中，我希望我们继续互帮互助，踏实干好每一项本职工作。
1: 工友之间的守望相助啊，就让生产现场多了一些人情温度。个人的成长啊，同样离不开企业给予的平台和托举，那正是单位啊实实在在的关怀，让一线职工呢能够安心扎根。是能不能结合你的亲身经历啊，说一说企业带给你的感受好吗？
0: 工作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踏实、安心、有归属感。企业的管理制度规范，安全体系完善，重视每一位员工的心声和成长。厂区时不时召开民主座谈会，让我们畅所欲言，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需求、心里的想法，我们提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企业都会用心去解决。那种被重视、被尊重的感觉，让我们每一位员工都感受到家的温暖。厂区重视安全生产，注重技能培养，不仅有完善的岗位培训和师傅带教的成长渠道，也给了基层员工提升自我的机会。在这里，只要肯吃苦、肯学习，就能够不断精进技能，沉淀成长。
1: 企业呢搭建成长的平台啊，身边呢又有同事的携手同行，这份感恩终究呢要落到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当中。那在不少人眼里啊，压绿漆呢只是整个生产链条的末端收尾岗位，并不起眼，但你却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绩。那在你的心中，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又如何理解劳动本身的意义呢？
0: 在我看来，压绿漆岗位虽然是普通的岗位，工作重复繁琐，却是洗煤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关系着洗煤产品的质量、资源循环利用和厂区安全生产，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操作都至关重要。岗位虽平凡，但责任不平凡。对于劳动的意义呢，我的理解是劳动最光荣，实干最可贵，每一份坚守都有价值，每一份付出都有意义。把简单的工作做精细，把平凡的工作做扎实，用实干和坚守履职尽责，这就是劳动最好的诠释，也是我们一线员工最朴实的初心。
1: 的确啊，我们要热爱自己的集体，我们呢也是集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集体好了，我们每个人才会更好。所以呢，无论我们身在哪个岗位，都应该脚踏实地扎实工作。也借此祝愿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小齐啊，除了扎根生产一线之外呢，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工作之余呢特别喜欢写作啊。您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呢，曾经就是用很生动的文字啊描述过自己的岗位职责，把枯燥的岗位工作写的是鲜活易懂，就是能不能挑选其中的一小段都给我们听一听好吗？
0: 数字不是我一个人拧出来的，检修工老周把扳手磨到发亮，把故障按在萌芽，皮带司机小赵把煤流量控到克级，给我喂得稳稳当当。李师傅把药剂比例调到小数点后两位，让煤泥乖乖沉淀。还有厂长、班长夜夜蹲守车间， 眼睛红的比报警灯还

0: 了。大家说这是团队作战，我却喜欢叫它手柄最后的温度。每一双递过来的手套，每一句小齐小心手，都让这台钢铁家伙有了人情味。压力机轰鸣依旧，我握牢手柄，心里依旧是只要机器不停，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只要清水回流，我们的热情就永远高涨。
1: 感受到了小齐对工作的热情，从初入厂区手足无措的新人，到敢于担当的岗位能手，感恩二字贯穿了杜小齐的整个成长历程。正如他笔下写的那句话，只要机器不停，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只要清水回流，我们的热情就永远高涨。感谢小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啊，带来真诚的分享，也借此向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一线劳动者致以敬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

0: 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扫视着周边。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个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出生在陕西安康的杨树林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我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一年四季都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溺水的。这次民警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朋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家属坚称自己的孩子水性好，不可能是意外溺水，觉得是有人谋害，报了案。消防大队的人在江上打捞了两天均无所获，于是便请我父亲出马。父亲并不是职业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一堆人在那比比划划着什么。有时候隔得近了，我还能听到人群里悲痛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急忙把我这只小鸡仔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18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除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泡在水缸时，村长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飘起了一个大水泵。”这是方言，意思就是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7、8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脸。

急忙跳下了船。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全身颤抖，像是在打摆子。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两三米远。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五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的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也换洗了干净衣服，但我还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家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2005年的农历腊月29，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儿，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禾。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院子里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滑跪在父亲面前，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儿地哭。妇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地对着父亲先磕了三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哒哒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杨树林将继续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应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进屋说，进屋说。他们搀扶着哀嚎痛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母亲叹了口气，默默进了厨房，我则蹑手蹑脚跟到了小屋门口。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们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这半大小子了，该是有分寸的，咋会跳江？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李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下午我收拾他的书包才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就骂他不省心，一点都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那崽子把书包一摔，梗着脖子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等了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李婶哭得泣不成声。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是生是死

我得知道他的下落。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回到堂屋，假装继续贴年画。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儿，但想不到办法阻止。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儿跟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浆糊碗，他头也没回。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公分长的划伤，是姜堤旁的铁丝划的。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3天的液才慢慢好转。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转了个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

让父亲按照市场价收费，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没几日，我家门上就被泼了狗血，警察来调查，父亲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

0: 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父亲抽了根烟又点上，气呼呼回我，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儿。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到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早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没再催着我吃最爱的蒸盆子，默默收拾了碗筷。母亲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10000块。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的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一向面冷心软的父亲便答应了。父亲出山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儿，便一直瞒着我。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了江里。
1: 姚爷爷在干什么呢？
0: 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他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姚爷爷正在带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
1: 姚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
0: 我笑他童言无忌，哄着他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儿他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我顺利留在了杭州这家公司。得到入职通知那一天，我也只是电话通知了母亲。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之后连续几年我都极少回老家。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万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给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最近几年母亲身体不好，2023年五一，我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把父母接到了杭州。我想着离开了汉江，父亲就不再是个捞尸人了。2023年农历六月初六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大伯家的堂哥打来的。电话里堂哥哭着说，女儿穗穗意外落水没了。

找了很多人在汉江打捞尸体，都没捞到。他哭着求父亲回去帮忙。父亲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想起这么多年大伯娘对我们一家的刻薄脸色，想起我八岁那年，她叉着腰在我家门口骂了一下午，想起堂哥结婚时，父亲让我送过去的红包被大伯娘退回，她说父亲的红包晦气，不敢收。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死者为大，让死者尽快入土为安才是大事。我请了假，连夜送父亲从杭州坐飞机到西安，又从西安辗转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才回到村里。父亲一脸肃穆，直奔江边，问清了岁岁落水的大概时间、地点、当日天气，又去落水附近查看了汉江的涨水情况、水流速度，掐着手指心算了几分钟，才从岁岁落水处跳进汉江，顺着水流一路摸排。近6个小时后，终于在2公里外的下游把岁岁的尸体捞上了岸。堂哥和堂嫂抱着岁岁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大伯和大伯娘也跪在岁岁的尸体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见尸体，不知是因为长大了，还是那日岁岁扑闪的大眼睛在我脑中回荡，我竟然没有觉得害怕。堂哥给岁岁换上了新衣服，把岁岁放在了备好的棺材里，葬在了一棵大板栗树下。他说岁岁最爱吃板栗。第二天，大伯和大伯娘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进门，堂哥和堂嫂齐齐跪下给父亲磕头，感谢父亲不计前嫌帮他们捞回了女儿。堂哥说岁岁尸体没找到钱，他和堂嫂每晚都做噩梦，梦见岁岁在冰冷黑暗的汉江里哭着喊爸爸妈妈。我终于明白父亲说的入土为安的含义了，不仅是为了亡者的安宁，也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安宁。那些我们害怕的尸体，在亲人的眼里却是朝思暮想的人。我突然对父亲生出了一股敬意，父亲就像这汉江上的守护神，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双手从水里打捞出死去的人们，为活着的人送去慰藉，为死去的人送去安宁。傍晚一场雨后，汉江白雾缭绕，一条小船静静在江上晃晃悠悠，我和父亲背对背盘腿而坐，一人拿着一根钓竿。爸，泡水里的尸体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害怕，其实活人的样子比尸体的样子可怕多了，尸体再恐怖也就一个样，多看几次就习惯了。世间之物，别用眼看，要用心去看。

亲告诉我，他并不是爷爷的亲儿子。我亲爷爷在父亲三岁时去世，奶奶精神不正常。父亲七岁时，奶奶跑出去，再也没回来。有村人说，在汉江边见过奶奶，怕是掉进汉江里了。父亲沿着汉江一直找，只找到了奶奶一直破烂的布鞋。后来找到奶奶的遗体，就成了父亲的执念。父亲觉得奶奶就在汉江里的某处，所以每次去汉江都会在腰上系一撮麻绳，算是为奶奶披麻戴孝了。此刻我才知晓，系在父亲腰间的那一撮麻绳代表着父亲对奶奶的祭奠。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家蹭顿萝卜，那一家蹭顿红薯，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了村里人的恩情。所以当村里人第一次请他打捞尸体时，他没收任何费用。别人为感谢他就送来一块肉，父亲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久而久之，这成了一个默认的规矩，谁家找父亲捞尸就送一块肉，后来慢慢变成了送猪腿。料理完岁岁的后事，父亲说这里还需要他，他也离不开这条汉江。这一次，我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杨树林讲述父亲汉江最后的捞尸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当今这个社交至上的时代，大家似乎都偏爱能言善辩，而沉默寡言就不那么讨巧了。职场上显然不如前者受到重视，关系当中被冠上无情趣之名，生活中被认为没有情商。这期节目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李小牧的文章，你有你说话的权利，我有我沉默的实力。海明威说，我们用2年去学会说话，却用60年来学会沉默。当我们被多说话而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就会懂得沉默自有其价值，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沉默的人心中却有一片海，它能让海上日出的恬静与飓风狂浪坦然共存，能让我们更专注所爱，不必在乎外来的风赏。姐姐是一家司法机构的人事部负责人，她的部门要提拔一位副职，她暗中锁定了2个人选，他们的工作业绩都很漂亮。A 每天都工作到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是公司公认的工作狂。而另一个 B 则是每天都是5点下班，从不加班。很多人呢都向姐姐建议提拔 A， 现在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做到0加班费，还毫无怨言的加班。而姐姐却让众人大跌了眼镜，她提拔了 B， 大家都对这个结果唏嘘不已。我也问他原因，姐姐说 AB 2个人都担任同样的职务和接待任务，而 A 难得能在晚上9点以前离开办公室， B 却总是能在5点钟左右下班，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姐姐就为什么不用加班这个问题特意问过 B 说，如果自己加班，楼下的保安就得被迫陪同加班，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会倍感压力，家人更会等他等到很晚，所以平时宁可沉默一点，做事多专注一些，而工作效率提高。所以沉默是一种时间管理，少说话多做事，1个小时相当于别人做了3个小时，即使不加班，又有哪个领导不喜欢呢？这种沉默不是被迫，而是自己主动选择，因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时间，所以不参与。因为尊重别人处置自己的时间的自由，所以做好自己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爱迪生发明了自动发报机后，一直想卖掉这项发明，然后用卖掉的钱建一个新项目的实验室。他不熟悉市场行情，不知道他的技术能卖多少钱，因他的实验室至少要20000美元，爱迪生便一咬牙决定要价20000美元。当时的爱迪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了，美国一位商人听说这件事情，愿意买下爱迪生的自动发报机以及技术。

在商谈时，这位商人问到价钱，爱迪生一直沉默不语，因为他怕自己说出的话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心急而卖不到20,000美元。他观察商人语言之外的姿势和动作，因为语言是人们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刻意发出的，而姿势和动作呢，更多的却是无意识当中进行的，所以这种观察所得到的信息比听商人说出的话更为准确。爱迪生通过观察发现商人对他的沉默紧张不安，他判断商人对这项发明一定特别感兴趣，心里便有了底。最后呢，商人终于是耐不住了，说，我先开个价吧，10,000美元怎么样？这个价格爱迪生当然是非常满意，当场与商人拍板成交。这件事情让爱迪生真切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很多谈判高手都很懂得利用沉默这个工具，当我们保持沉默时，对方由于不知道我们的底牌而感到无穷的压力，这时他的意志将会受到动摇，甚至不战自溃。所以呢，沉默是一种智慧的掩藏，它是一种积蓄酝酿以等触发的过程，就如同是拉弓蓄力，为的是箭发时能铮铮有力，直达靶心。所以呢，韩信用沉默应对胯下之辱，越王勾践用沉默卧薪尝胆，诸葛亮在市井隐居静候明主。许多心理专家也表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沉默是最具有疗效力的。人们在受伤的初期，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劝解都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无法从痛苦中摆脱。所以心理专家们呼吁，伤害初期最好的劝解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保持倾听和陪伴，能让对方感觉更舒服，恢复得更快。民国男神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用沉默疗愈自己离别的情伤。和庾澄庆离婚之后的伊能静，刚开始无法面对瓦解后的空虚，找朋友整夜聊天，让闺蜜到家里睡，依然无法摆脱心伤。最后她决定用沉默直面困境，不发言不回应，却收获了自由的灵魂。因此沉默是一种疗愈，我所表达的沉默不代表消极、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或者与世隔绝，相反，它是一股专注的力量，用心走脚下的路，无暇顾及身边的热闹与喧嚣，不知不觉战胜一个又一个险境，从而领略别人无法欣赏到的风景。事实上，当我们处于完全沉默的状态时，我们的大脑内部有丰富的事情在发生，它更接近于实现自我。沉默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虚名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希望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身体可以尽在世界上奔波，我们的心情可以尽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我们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沉默又丰富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下面的高赞回复只有五个字，可以不完美。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小北的文章，好的爱情不加滤镜。为什么甜甜的恋爱总是不属于我？公司新来的编辑小丽把朋友圈刷了一遍后，满脸生无可恋地跟大家抱怨道。每一次看到朋友圈里朋友们晒出的精致生活，她都特别羡慕那种一猫二人三餐四季的甜蜜。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完美，而自己的每一场恋爱总是令她失望。要么是相处久了，发现男友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要么就是跟朋友的恋爱一比，自己的感情未免也太平凡太普通了。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和别人比较？

和爱情呢？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在朋友圈里，别人所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虽然确实存在，但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如人饮水，背后的酸甜苦辣，唯独当事人才自知。这又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 Susan， 她是为了男友来到北京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常会看到她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生活。她过得很精致，每天都有用心的二人早餐，听说是男友为她准备的。周末呢，还要定期打卡网红店，也备注是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直到后来，她失恋了，才找我哭诉。我才知道，原来早餐是他自己做的，照片也是用自拍杆摆拍的。男友每天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每天一起床，男友就已经上班了，他们两个聊天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在朋友圈里为你的男朋友邀功呢？他回忆说，其实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想要的完美男友。他工作不错，家境优越，我们也是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就像我朋友圈里发的一样。可是后来相处久了，我慢慢发现他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变了。后来我们两个人的话题也逐渐减少，自然而然就分手了。可是为了面子，我只能够独自在朋友圈里将这场戏继续演下去。我其实并不太能够明白这种心情，我觉得我们不要总是羡慕朋友圈里的爱情，因为爱情不是马拉松，不必谁比谁更快到终点，也不必谁比谁先遇到真爱。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需要两个人相互包容，彼此陪伴着前进。从最初的甜蜜到繁华，过后的不离不弃，才是最好的爱情。我朋友最近在拍 vlog， 记录她跟男友的同居生活，跟许多看起来的完美爱情是不一样的。她会记录许多跟男友争吵的瞬间，男朋友回家忘记给她带爱吃的芝士蛋糕，男朋友的袜子忘记放进洗衣机，男友偷懒地窝在沙发上玩游戏。可是当男友觉察到她生气的时候，又会立刻用行动哄回她，一个人偷偷跑去厨房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然后呢，怪可怜地请求女朋友原谅她。说实话，相比在荧幕前看到的完美爱情，我更加喜欢这种接地气儿的生活，有相濡以沫的相互照顾，有欣喜若狂的欢笑，也有争吵过后等待对方主动来哄自己的忐忑，差一点点就完美了，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正如有缝隙的地方才会有光。奇葩说有一期主题是，如果有一个按钮能够看到伴侣有多爱你，你要不要按下去？我非常喜欢秋晨的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程度不重要，方式才重要，数值不重要，体验才重要，真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真实感才重要。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达到满分的主观题，想必我们都一样。每当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在谈一场看似甜甜的恋爱，很多人都会极其羡慕，也会遗憾自己为什么就遇不到这样的爱情。但往往我们忽略了，没有一段爱情是真正完美的。我们也忽略了，一段恋爱不是只有甜，它还有酸、苦和辣。我之前看日剧的时候，很喜欢一段对话。一个女生问她的朋友，你说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就是那种又帅又温柔，眼里只有我，会包容我一切的多金男。

朋友立刻打破女生的幻想，回复她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不要总是羡慕别人的爱情，世上有多少对情侣，就有多少种类型的恋爱。更何况真正好的爱情并非无懈可击，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一边争吵一边磨合，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好了，刚刚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题目呢是好的爱情不加滤镜。没错，爱情这件事不需要完美，你的爱我懂，我的爱你又珍惜，这便就足够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为是把钱赚，说。

0: 再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壮士英雄意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成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5: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4: 啊，
5: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大伙儿没意见吧？啊，
4: 我有意见。
5: 你有什么意见？
4: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5: 这不时髦吗？
4: 你今年多大？
5: 29。
4: 你应该属猪。
5: 别逗啊。
4: 逗
5: 啊，29我就属猪啊。
4: 没错
5: 啊，让大伙儿瞧瞧。
4: 瞧什么？
5: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4: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5: 就没感觉出来。
4: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5: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4: 不可能，
5: 绝没有。
4: 不信咱问问
5: 啊，
4: 在座朋友有？
5: 没有。
4: 刘伟，戴志成属猪代表来了。
6: 没错，
4: 你看
5: 你怎么回事？
6: 我就是属猪的。
5: 你属猪？
6: 哥，
5: 不能吧？
4: 怎么？
5: 你怎么这么瘦呢？
6: 我瘦肉型。
5: 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4: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6: 哎，
4: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呐。
5: 这是绝招啊！
4: 要不怎么说那多少名人都姓猪
6: 啊？
4: 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
5: 哪位呀？
4: 猪八戒。
5: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4: 天蓬元帅啊！
5: 那叫什么形象呢？
4: 你看有漂亮的呀？
5: 谁漂亮？
4: 诸葛亮。
5: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4: 朱棣。
5: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4: 朱司马迹。
5: 这是成语。
4: 什么名？
5: 谁呀？
4: 朱司马迹吧。
5: 谁呀？
4: 朱时茂、申佩斯、马迹。对，看看看看啊，仨人都属猪啊。要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
5: 呢？哪首啊？
4: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
5: 来。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4: 猪饿极了也吃。
6: 哎，他从不挑食啊。
5: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4: 憨厚吗？
5: 兄弟，怎么着？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6: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5: 是这话
6: 啊，
5: 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4: 什么什么，
5: 我就是属猪的。
4: 好，欢迎欢迎。
5: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4: 猪也有缺点。
5: 啊，
4: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5: 哎，这都是小毛病，
4: 无关紧
5: 要。
4: 小毛病，属有严重问题。
5: 什么问题？
4: 他作风不正。猪，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6: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啊！
4: 猪有致命弱点。
5: 什么弱点？
4: 猪不会看家呀。
6: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5: 你等会儿
4: 啊！你等会儿，
5: 谁属猪啊？
6: 谁？
5: 我多的是我属猪。
6: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5: 我属什么？
6: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5: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4: 哎，你说什么能看家？狗。
5: 哎，我就是属狗的。
4: 哎，
5: 那这狗怎么样？
4: 太棒了！好，
5: 这狗比猪。
6: 属狗太好了。
5: 你怎么回事？
6: 我就是属狗的。
5: 你比他属猪强吧？
6: 强多了。
5: 你说说，
6: 狗能看家呀？
4: 你看，
7: 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5: 是吧？
7: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5: 怎么样？
7: 全牵着狗去，
5: 没
7: 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5: 谁骑那个？
4: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6: 对对，
4: 狗。皮褥子能御寒，
6: 没错。
4: 狗拿号吧，
5: 多管闲事是吧？
7: 别提
4: 了，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5: 属狗有点意思啊。
4: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5: 哪首？
4: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0: 帝这一脚。武松说，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这就是武松打电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电》，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2: 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
3: 嗯
2: 啊，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3: 对，
2: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
3: 嗯，
2: 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3: 哎，您也得多包涵。
2: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
3: 嗯，
2: 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3: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2: 我给您举个例子，
3: 您给说说，
2: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
3: 嗯，
2: 没留神啪摔倒了，
3: 骑车摔倒了，
2: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3: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 说
2: 上海人啊，
3: 嗯，
2: 骑自行车。道不平啪摔倒了，
3: 上海
2: 站起来骂自己，
3: 骂自己
2: 哈子龙，
3: 不什么词儿这是，
2: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3: 哦，怨自己没瞧见。
2: 北京人不仅
3: 北京
2: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
3: 嗯，
2: 站起来他骂道，
3: 骂道，
2: 这嘛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3: 好好好，这也人之常情，
2: 这是北京人，
3: 嗯
2: 啊，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3: 咱天津
2: 生活乐观，
3: 是吗？
2: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
3: 嗯，
2: 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3: 那是
2: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
3: 啊，
2: 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啊，
3: 对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2: 天津人
3: 啊
2: 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3: 啊，
2: 2012年伦敦奥运会，
3: 去年吧，
2: 哎，
3: 嗯，
2: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
3: 嗯，
2: 下大雨，
3: 哦，
2: 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3: 积水挺深的，
2: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
3: 啊
2: 啊，这个下雨啊，尤其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
3: 嗯，
2: 注意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减速，
3: 应当减速慢行。
2: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
3: 哦，
2: 素质差一点，
3: 怎么着？
2: 没减速，唰就冲过去了。
3: 哟，这个差点，
2: 这水蹦起老高了。
3: 呵，
2: 正好啊，这旁边等公汽车有一大爷，
3: 嗯，
2: 封人家一身，
3: 这多不礼貌啊！这个，
2: 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跟他急
3: 啊，
2: 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3: 没急，
2: 也大爷正看这奥运会了，
3: 哦，
2: 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3: 喊的什么呀？
2: 你呀，啊，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咋不会压水花啊你呀，啊？
3: 嗨，他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这
2: 天津人幽默
3: 啊，确实乐观。
2: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
3: 嗯，
2: 电视剧，
3: 嗯，
2: 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3: 影视作品的名字。
2: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
3: 啊，
2: 电视可能也拍过，
3: 是吗？
2: 啊，叫这个《失恋33天》
3: 电影啊。
2: 我门口有二哥
3: 啊，
2: 他们这电影，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33》多麻烦
3: 啊，
2: 这给我们天津人说多省事儿
3: 啊。怎么说？
2: 查了一个多月。
3: 哎，对对，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那些这不怎么样。
2: 天津人幽默
3: 啊，倒是好找乐，
2: 所以喜欢相声，
3: 嗯，
2: 啊。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
3: 嗯，
2: 啊，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3: 嗯，
2: 啊，是捧我们，
3: 是
2: 作为我们这一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3: 哎呦，这是您捧着人，谁看捧着？
2: 哎呀，于老师啊，
3: 啊，
2: 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3: 怎么叫飒利
2: 啊？哎，老干干净净的
3: 啊
2: 老这么利索
3: 啊，应该的嘛，这个
2: 哎。板蹭蹭，
3: 是是是，
2: 小头剪得也特别好，
3: 啊，嗨，
2: 脸也都刮了，
3: 啊，应该刮胡子，
2: 刮得干净极了，
3: 嗯，
2: 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
3: 啊，
2: 那，嗯，你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3: 啊，体毛比较重，
2: 一上台刮干净了，
3: 嗯，
2: 哎，于老师姐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3: 啊，还怎么样，
2: 他这能说吗，
3: 这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得说吧，那
2: 说说
3: 啊
2: 这算报复隐私
3: 啊不算什么，这都是亲爱的观众，
2: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
3: 啊，
2: 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3: 啊，这体毛重一点，
2: 我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
3: 嗯，
2: 或者一块洗过澡，
3: 嗯，
2: 于老师要这好，这都蛮辣，这跟你河螃蟹一样，哎，这
3: 有这么比的吗？河螃蟹像话，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2: 这都蛮，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哎，你想这
3: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那
2: 玩意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
3: 嗯，
2: 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3: 是
2: 不好看，
3: 嗯，
2: 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3: 啊，现在很方便了，
2: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3: 啊，都刮下去，
2: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皮，
3: 嗯，
2: 又不满意了，
3: 怎么呢，
2: 原来这多阳刚啊，
3: 啊，
2: 这白肉皮呢
3: 看不习惯，
2: 少点什么，
3: 嗯，
2: 怎么办呢，有了，
3: 干嘛，
2: 纹身，
3: 这我还刺青啊，这个
2: 纹什么几位
3: 啊，
2: 龙，
3: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2: 中国人最喜欢，
3: 对，
2: 这个龙啊分两种，
3: 哦，
2: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3: 这还不一样，
2: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3: 凶恶的那个，
2: 张牙舞爪，
3: 嚯，
2: 凶啊，
3: 就这样，
2: 哎，吓人，
3: 这么讷，
2: 纹上这个龙，
3: 嗯，
2: 有好。

0: 出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啊，
1: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0: 真要打起来了，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1: 哦，
0: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1: 嚯，
0: 这龙一出来
1: 啊，
0: 都害怕，都傻，
1: 啊，起个震慑作用。
0: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1: 比现在还胖。
0: 那阵儿300多斤，
1: 嚯，
0: 后来得场病瘦了，
1: 嗯，
0: 成现在这样
1: 啊，
0: 那龙抽抽的。
1: 这纹身还能抽抽，
0: 纹身那龙这样
1: 啊，
0: 现在龙这样。
1: 对，
0: 特别卡哇伊。
1: 啊
0: 啊，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1: 对，嗨，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
0: 上台好看
1: 啊，
0: 那大伙儿喜欢。
1: 是，
0: 当然有朋友说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
1: 啊、
0: 这不生气吗？其实没关系、
1: 啊、
0: 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1: 下台立规矩。
0: 下台立规矩，
1: 对，
0: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1: 是，
0: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
1: 啊，
0: 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1: 哦，这还有讲，
0: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嗯、
1: 啊，
0: 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1: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哎、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0: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1: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0: 不瞒您说啊，
1: 嗯，
0: 过两天我有便宜。
1: 你什么便宜？
0: 出国。
1: 出国？
0: 去美国。
1: 嗯，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哎、
0: 人家美国
1: 啊
0: 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1: 中华文明展。
0: 嗯，
1: 请你说相声去。
0: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1: 也轮不到你呀。
0: 人找什么相声啊、
1: 嗯、
0: 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1: 啊
0: 快板都好找。
1: 嗯，
0: 唯有一样找不着。
1: 什么呀？
0: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
1: 嗯、
0: 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1: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0: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1: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0: 您看那个老电影
1: 啊，
0: 《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1: 对，
0: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
1: 呵，
0: 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
1: 啊、
0: 他说话是京片子，
1: 还京白呢、嗯，
0: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1: 是是是，
0: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1: 会，这找你，
0: 哎，
1: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0: 当然了，
1: 这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0: 这素常不能漏，
1: 真会说满语。
0: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不是
1: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了、
0: 哎、这点好事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1: 啊。怎么着？
0: 不自己去？
1: 哦，
0: 带您。
1: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0: 当然了，
1: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0: 一块美国，
1: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0: 哎，
1: 不行，你说了不算的，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0: 哎、你看，既是朋友
1: 啊，
0: 没有什么保留了。
1: 怎么着？
0: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1: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0: 哎，
1: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0: 行，
1: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0: 那就来了。
1: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啊，
0: 咱就开始，
1: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0: 那就来了，
1: 您给来了，
0: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咱就来，
1: 直接询问您，一句一句教给我，
0: 一句教啊。
1: 嗯，
0: 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1: 啊。什么礼节？
0: 他们是请安礼
1: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0: 哎啊。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
1: 这您等会儿，这阿哥什么意思？
0: 翻译成普通话就哥们儿、大哥的意思。
1: 哦，打招呼叫大哥，
0: 哎，
1: 嗯，
0: 咱俩来一回
1: 啊，行啊，
0: 趟着走
1: 啊，边演边学，
0: 哪不会你问我，
1: 您多指点，
0: 来嘛，
1: 没问题，
0: 来了，来，阿哥，
1: 阿哥，
0: 阿克三爷，
1: 阿哥，
0: 阿克三爷，
1: 阿哥，
0: 阿克三爷。
1: 阿哥，
0: 对，光阿哥呀？
1: 不，你告诉我叫阿哥吗？这个、
0: 我说阿哥，你说阿哥
1: 啊？
0: 我说阿哥三姨了，
1: 阿哥三姨，你那边换词儿了？
0: 对对，
1: 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得说三姨，
1: 三姨不、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0: 阿哥三姨，大哥你好啊，
1: 问好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这个三姨呢？
0: 我好，
1: 就这么简单？你
0: 人情话有难的吗？
1: 一遍就记住
0: 了。对了啊，
1: 来
0: 再来，
1: 嗯，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姨。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对，你这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啊？
0: 业余木匠，
1: 这怎么讲？
0: 就这一句儿。
1: 哎，这一句儿不你教给我的吗？说三爷，
0: 我说不得哥们三爷了，
1: 又换了。
0: 哎，
1: 那我怎么回答这个？
0: 你得说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
1: 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0: 不得哥们三爷，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1: 哦，这是问全家。
0: 我的哥们是全的意思。
1: 哦，那我回答这个，这是哥们三爷是吧？
0: 哎，
1: 什么意思？这个
0: 一家子都好，
1: 这玩意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
0: 当然了，
1: 这没问题。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这储存白菜还早点呢，
0: 现在也没有储存白菜
1: 了啊，
0: 不是买白菜，
1: 那是什么？
0: 矮白菜，
1: 矮白菜。
0: 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1: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
1: 啊，您慢点说，
0: 认真记啊。
1: 哎哎，
0: 你回答这句是骂几个拜特比，
1: 骂你哥，骂了，
0: 哎，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0: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
1: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0: 骂几个拜特比。
1: 骂几个拜特比，哎，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0: 我说矮白菜，你上哪儿去啊？
1: 啊，
0: 你说骂几个拜特比，
1: 这是
0: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
1: 哎，火化厂干嘛的？
0: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1: 满不挨着，你这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出去办点事儿，
1: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0: 哎
1: 啊，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矮白菜，
1: 骂几个拜特比。
0: 你个我不信你说不了干嘛蹭个雷，
1: 你找外国人去吧，你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这
0: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
1: 啊，
0: 回答我很简单
1: 啊，回答什么呀？
0: 就一句话
1: 啊，
0: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黄爷拉裤，
0: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不讲话，
1: 什么词儿的这是？您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0: 黄以拉裤，黄以拉裤。
1: 哦，黄以拉裤，黄以拉裤，
0: 嗯，
1: 好记着。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儿说不行。这阵儿看出您演员来了。
1: 哦，怎么着？
0: 有表情，有内在，
1: 还得表演。
0: 高兴一点，美一点，
1: 这是高兴。
0: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1: 谁不会高兴？
0: 美一点。
1: 黄以拉裤，黄以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
0: 您
1: 厉害了。
0: 皮笑肉不笑不行
1: 啊！
0: 我教你一窍门
1: 啊，
0: 这一乐，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
1: 还得乐，
0: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1: 还得乐，
0: 绷紧一点，
1: 乐乐那
0: 绷紧。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0: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1: 谁是沙皮呀？你
0: 把它绷起来，
1: 这不高兴的说法，我找找感觉，倍儿高兴。
0: 哎，高兴。
1: 哎呀，我出国了。哎呀，黄一拉裤，黄一拉裤。什么意思？
0: 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1: 什么说法呢？
0: 好，
1: 这表情行，
0: 表情可以了
1: 啊。
0: 前面怎么样？
1: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一点，这个
0: 马虎了
1: 啊。对了，
0: 咱复习一遍，
1: 咱从头来一遍。
0: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1: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静点心，
0: 来啊，
1: 绝对错不了，
0: 来，
1: 没问题。
0: 来，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骂几个拜特比，
0: 这些你可不信，你说不了，我们三个雷。
1: 到这儿，
0: 哎，那么一点高兴乐，哎。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就是他了，
1: 就这个了。
0: 下礼拜美国，
1: 这就出国了，
0: 在家等
1: 您。出国多容易，
0: 等我劲儿啊，
1: 说出就出。哎哎哎哎哎哎，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您哪儿去？您这
0: 刘文步没来？
1: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0: 刘文步，
1: 让您留步的这
0: 啊？怎么了？
1: 咱没完事儿了，这别划过去
0: 啊？
1: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个脑子记得住吗？
1: 不，
0: 短句教给你啊。
1: 不是，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0: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尼。
1: 哎，对对对，
0: 佛佛布勒麦克斯克里亚，
1: 就这句啊。
0: 你问这句
1: 啊？问呢？
0: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1: 不行，阿姨这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头齐脚不齐，这不行。
0: 你就记住表情就行，
1: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0: 这黄一拉裤你得说呀，
1: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是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
0: 不是，
1: 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0: 你非问，
1: 非问呢？这
0: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1: 这真我跟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0: 我怕你瞪眼，
1: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啊？你这
0: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1: 这。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0: 你是什么？
1: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0: 几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1: 哪那么些事？
0: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1: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0: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克斯克里吗？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要把你
1: 啊
0: 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1: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继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0: 着急，着急你孙子？
1: 这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什么？
1: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1: 好办的。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 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诚，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

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1: 差一集就能知道结局，差一个爱情谁能喝酒和不喝酒里，差一个原谅加为时机，关机不再

0: 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1: 只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0: 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沉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就是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

0: 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

0: 及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

0: 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

0: 关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 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

0: 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精细筹备迎开学，我市各校全力保障秋季顺利开学；咸阳市优秀医师罗国荣，白衣执甲守生命防线，30载笃行护一方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3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民生实事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暖民生，百镇千村万户大排查，高额彩礼专项整治，统一战线、意识形态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细致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加密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巡查频次，落实监测预警、校应联动、提前转移和值班值守，确保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深化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突出抓好煤矿安全，统筹危化、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全域安全，纵深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强化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快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度，严把项目质量关和安全关，确保如期建成投用，同步谋准谋实2027年民生实事项目，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紧扣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刀刃向内排查行业顽瘴痼疾，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扎实实成效。要结合提升三服务质效和5个专项提升，统筹抓好民政、人社、医保、信访等重点领域问题排查和化解提升工作，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温暖和关怀。要纵深推进高额彩礼专项整治，进一步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久久为功整治陈规陋习，培树文明新风。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引导统战人士建言献策，助力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风险，坚决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聪周、赵亚婷报道。新学期为保障秋季学期安全有序开学，我市各学校全面启动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从环境整治、食堂保障、教材分发、教师培训、工作部署、校车排查等方面精细发力，全力护航学子顺利返校。连日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组织人员开展校园环境卫生大扫除，对教室、楼道、操场、卫生间等区域彻底清理整治，清除卫生死角，全

0: 面优化校园环境。在新民中心小学，记者看到学校餐厅里工作人员对后厨操作间、就餐大厅、储物区域、厨具餐具进行全方位清洗消毒，严格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完善餐饮管理制度，筑牢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学校老师正在进行新学期课本教辅资料的清点分类，确保课前到书，开学即开课。滨州市新民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魏娟峰：
1: 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成餐厅设备检修与卫生清理，排查出的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通过线下张贴开学公告、线上班级微信群推送开学须知的方式向家长提前告知，同时有序落实教学保障与物资筹备，完成课本分发，组织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做好课堂教学各项准备，抓实校园环境整治，做好相关防疫准备，完成班级卫生清扫、班级文化布置，营造良好开学氛围，全面筑牢开学各项基础保障。
0: 同时，各校还集中开展了教师岗前培训和集体备课，聚焦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提升教师履职能力，以良好状态迎接新学期教学工作。在秋季开学工作部署会上，细化安全管理、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重点任务，明确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开学各项工作规范有序推进。滨州市公留中学教导处主任肖文林：
2: 我校坚持早部署、细落实的原则，细化开学流程，明确各处室职责，目前已完成三项核心工作：一是教师定岗、课表编排和教材发放，确保教学工作顺利开展；二是清理校园花带绿植，全面检修教学设备、实验器材，保障课堂运转零故障；三是组织全体教师集体备课和岗前培训，重点研读新课标、研修新教材，统一教学思想。同时，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双减政策，优化课后服务内容，做好各年级的学情衔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开学后，我们继续抓实教学常规巡查，从备课、上课到作业批改，层层把关，全力保障新学期教学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
0: 针对学生上下学安全，全市各幼儿园还开展了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逐车排查车况、消防设施、安全设备、车内卫生，严查安全隐患，保障学生通勤安全。目前，我市各校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已落实落细，准备就绪，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完备扎实的安全保障，精心细致的教学筹备，将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护航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本台记者郭敏、程晓明报道。急诊科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关口，这里没有朝九晚五的安稳，只有时刻紧绷的坚守。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罗国荣常年扎根急救一线，与时间赛跑，为生命续航，以精湛医术责任担当，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与健康。1998年，罗国荣入职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时科室诊疗条件有限，他潜心钻研急救技术，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核心技能，历经18年一线磨砺，累计接诊患者数万人次，参与抢救数千例，练就了沉着果敢、精准处置的过硬急救本领。从医以来，罗国荣始终深耕临床，勤学不辍，主动钻研前沿急救技术，积极研讨疑难病例，持续精进诊疗水平。同时，他倾力做好传帮带教工作，毫无保留分享实战经验与诊疗技巧，悉心指导青年医护成长， 有效带动科室整体急救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梁丹：
3: 罗主任平时工作特别踏实负责，急诊任务重，压力大，不管是多晚的夜班还是紧急突发出诊，他从来都是主动担当，毫无怨言。遇到疑难危重患者，他总能沉着冷静，处置规范。生活中他也热心谦和，经常带动我们一起学习业务，是我们科室大家学习的榜样。
0: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从抢救室的争分夺秒到出诊路上的风雨兼程，罗国荣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在平凡的急诊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专业、坚守与热爱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罗国荣：
4: 从医多年，我始终提醒自己，初心不能变，责任不能松。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急诊一线，不断精进医术，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近日，滨州市中学组织2026级1200余名高一新生开展军训远足研学活动，学子们迎着清晨细雨，以徒步毅行锤炼意志，在研学实践中感悟家乡的人文底蕴。队伍清晨整装出发，刚踏上征程便下起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的热情和斗志。全体学子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步履铿锵，队列整齐有序，依次穿行城区街巷，沿河堤路稳步前行，全程徒步 15.3 公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学生不惧风雨、坚韧向上的精神风貌。滨州市中学高一新生王田玉：
5: 汗水磨练了我的意志，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在团结中努力学习，把坚韧的作风带到学习中去，努力成长成才。
0: 徒步中，师生们途经《诗经》风情园，并开展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在沉浸式体验中品读《诗经》古韵，传承千年滨风文化，让旅途兼具汗水与书香。历经坚持不懈的跋涉，队伍最终顺利抵达公刘雕像终点，感悟先辈开拓奋进的伟大精神，厚植热爱家乡、砥砺奋进的家国情怀。活动最后，学校对本次远足研学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先进班级进行集中表彰，树立榜样，凝聚力量。此次雨中远足研学将军训磨砺、徒步毅行、文化研学融为一体，既锻炼了学生体魄，锤炼了坚韧意志，又增强了集体凝聚力，为高一新生的高中新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底色。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将上演一场晴好为主、云雨点缀的平稳剧目，整体呈现出秋高气爽、气候温和的舒适格局。8月31日，13到29摄氏度，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日，14到29摄氏度，晴，东南风4级转3级。9月2日，14到27摄氏度，晴，东南风4级转3级。9月3日，15到25摄氏度，晴转多云，东南风4级转2级。9月4日，15到27摄氏度，多云转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5日，17到25摄氏度，晴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9月6日，17到25摄氏度，阴转小雨，东南风3级转2级。本周空气质量整体优良，适宜户外劳作、出游与文体活动。温馨提示：早晚气温回落，出行及时增添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农户可抓住晴好时机，有序开展秋收秋播。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89.5%，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 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引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线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

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

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朋友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人们提起它总是赞不绝口，有人说它是一座童话世界，更有人形容它是神话世界，和蜀中的其他山水一样，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那么这一站，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起去往那神奇秀美的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旅途是艰险的，道路坎坷，车行在峡谷绝壁之上，偶尔遇上泥石流，有可能头颅还得挨几块小飞石。这些险情没有动摇了我去观赏九寨沟绚丽和谐的自然景观的愿望。五月间，我和摄影记者张兰兴冲冲地到九寨沟去。九日离开北京，十一日早晨6点多，车抵达了四川广元县境的昭化，出站大约15分钟，再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白水江上行，途经甘肃的文县境内，走了13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南平。那天夜里，县里的朋友介绍说，九寨沟是因为过去沟里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的，它是由树正群海沟、日泽沟、泽扎巴沟三条主沟组成，海拔平均2500米左右。南平县志《翠海》这一章节里对九寨沟的风光有过粗略的记载：羊童帆内，海峡长树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兰。主人的这番介绍启发了我，九寨沟的风光结构是以水为主体的，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数十里之长、水光浮翠的风光，肯定有别于其他山水的特色了。于是那天夜晚，我暗暗自喜，睡得又香又甜。13日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旅游车进沟，车抵达沟口，有人要下车买一张入沟券。沟口的左侧有一座万仞高的魔鬼岩，传说它是一面照妖镜，任何妖魔鬼怪要过沟入境都隐匿不了，经它一照，立刻就会原形毕露，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九寨沟守护神了。车进入沟口，车速慢了，

我们的眼帘立刻映现出一面又一面晶莹的明镜。这就是当地藏民称之为海子的地方，通常都叫高山湖泊。关于这些湖泊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说到是有个男神仙和女神仙相好，男神仙用风云磨了一面镜子，送给女神仙梳妆打扮的时候使用。可惜女神仙在接受这份心爱的礼物时，不慎摔在地上，碎成了108块。后来一块块碎镜全都变成了翠海，翠海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的车旁闪过。我仰望蓝天，片片行云慢悠悠地流荡，侧视夹岸，全是满坡低翠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它们一起倒映在碧城的海子里，交融呈现出乳白、深蓝、浅蓝、浓绿、嫩黄，层次分明的色彩。远眺是终年都不融化的雪山，近处已经听得见汩汩的水声，像初夏的风若有若无，我仿佛感到清风也和我们一同进了沟似的。天啊，